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晨光中一位清秀的老人沿住孕育了三星堆文明的鸭子河缓步走嚟。老人一声萧馆长，是对今年已经82岁的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萧先进最深的敬意。在40多年的时间里面，萧先进不单止主持建成三星堆博物馆老馆，退休后仍然倾力守护弘扬三星堆文化。他以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将个人奋斗融注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伟业当中。今年萧先进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剩下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游人如织，起伏的堆列三星造型同不远处螺旋形的老馆互相呼应，就好似古蜀文明在天地间回响。当地干部咁样评价萧先进的开拓之功，敢闯敢干，先有今日三星堆。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了数千件造型独特的国宝重器，却没有专题博物馆展示。时任四川广汉市文教局副局长的萧先进企出来说，建一座博物馆，令世界都看见三星堆。建馆之初，广汉财力有限，当地政府只拨款200万元建博物馆，资金缺口仲好大。萧先进大胆贷款，开文博界自筹资金先例。为了悭钱，他带头指令基本工资。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开馆之后，运营资金吃紧，博物馆维系成为了难题。1998年4月，萧先进主动请缨担任首任馆长，策划三星堆赴海外巡展等等，化解了债务危机。2021年3月，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始筹建，萧先进全程参与新馆设计和建设。新馆2023年7月开馆后，持续迎来参观高峰，2025年接待游客超600万人次。而家三星堆博物馆已成为国内乃至全球的一张璀璨文化名片。博物馆建成后，萧先进的目光从未离开三星堆。他说，博物馆和遗址就好像鱼和水的关系。20世纪80、90年代，三星堆遗址区住住约3000名村民。萧先进组织建起文物保护网，俾补贴定责任，人人成为守保人，一有动静就上报。正是这一套长期坚持的保护机制，为三星堆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令到文物活起来，萧先进坚持展陈兼具科普性、趣味性和场景感，将青铜人像矩阵陈列复原祭祀坑，按照 3.5 倍比例仿制成的青铜神树雕塑艺术品，赋以灯光渲染，令观众仿佛置身神秘的古蜀王国。2008年萧先进退休，仍然担任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他说，择一事终一生，我这一生都是为了三星堆奋斗，未来亦会同他在一起。此后，萧先进牵头成立三星堆学术委员会，主持举办系列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积极推动三星堆文物70多次出境展览，主编三星堆研究系列丛书，走进校园宣讲三星堆文化。2019年开始，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陆续被发现，随后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启动，萧先进仍然在度为三星堆文化的保护传承奔忙。他不单止一次讲过，三星堆是他最深的眷恋。将一世都献给三星堆，不图名不图利，正是这一份纯粹令他能够造成

0: 呢件大事。喺同事们嘅眼里面，萧先俊系喺度用生命守护三星堆。2003年9月，萧先俊喺去成都开会嘅路上遭遇车祸，九条肋骨骨折，脾脏拆除，喺重症监护室瞓咗整整一个月。但系啱啱能够恢复行路，萧先俊就急住往馆里面赶，话仲有好多事情需要处理。更难能可贵嘅系今为人梯。萧先俊带住年轻后辈拜访专家，手把手传授推介之道。而家三星堆博物馆嘅一线骨干多系佢当年招嚟嘅大学生。佢仲特邀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专家向三星堆博物馆修复师传授文物修复技艺。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是萧先俊40多年前面对党旗许下的誓言。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先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激不够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30年如1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接前行。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激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个是1983年王激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王激讲道，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激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亦正是这一次任务令王激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经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
4: 当时王激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激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激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先脱离生命危险，但亦都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行？王激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王激母亲刘桂芝，
5: 我就跟王激说，儿子，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激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激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一个国防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个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激却因为肾脏衰竭再次住入医院。之后陪伴他的不单止是轮椅，还有每个星期3次每次4个钟头的透析治疗。王激，
6: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激虽然没办法在港台上面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无奈前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创业者云集。2004年出世，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就在大会召开之前，他和学长吉嘉明共同创立的公司亦矩阵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误解 Physics V0.1。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入真实世界，面对诸如个杯会不会跌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行路的小朋友。陈博远想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1: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我们想回归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我能不能有一个模型，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学习的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它是可以共通，它是可以彼此消融、举一反三的。有点像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金融大模型、法律大模型这种垂类大模型。那到2026年，我们出现一个通用基座模型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模型能够解决一些垂类模型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同样类比到这样一个物理式的 AI 的基座模型，我们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在垂类场景上反而解决能比部分一些垂类场景要解决更好。
0: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亦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个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这一场竞争。
1: 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0: 2021年正在读高二的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了人工智能。嗰阵时佢仲唔知道呢个领域会点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呢个词一下子捉住咗佢。带住呢一份最初嘅好奇，陈博远考上咗北京大学。喺人工智能领域 ，Neural IPS 同 ACL 系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四年，陈博远以第一作者发表咗9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嗰年，佢同吉嘉明合作嘅论文获得 ACL 2025最佳论文奖。嗰一届 ACL 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最佳论文奖嘅只有4篇。陈博远，
1: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0: 半年之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和图像之间的关系时候，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博远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2024年底，陈博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者正在接近某种能力边界。他越来越懂推理，越来越懂写代码，越来越懂处理复杂任务，但这些能力大多数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面。
1: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 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
0: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跌落，杯放在台上面不会自己飞走。令 AI 掌握这些常识，就需要思考如何令它好像人这样自己长出物理直觉。要令 AI 理解物理世界，陈博远的第一步是令它大量看世界。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将世界理解错。要学习物理规律，它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陈博远，
1: 对 AI 来说，他看过大量视频之后，他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向，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
0: 到2025年，陈博远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然在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够学习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示方式，人空间。
1: 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沿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0: 今年四月，亦举阵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博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面的突破，更是哪个能够将模型放入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而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陈博远，
1: 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山西长治的小学门口企着一个着迷彩的男人，他的身高不算高，皮肤被风吹到发暗，肩上面孭着一块旧画板，画板边缘磨到发白，正面的字迹也都甩了色，凑近才能够看清，给一张废纸送一本图书。放学铃声一响，他就迅速挥舞起画板，孭着书包的小朋友们兴奋地向他涌来。有人远远看见他，就好像映出了一个熟悉的暗号，举着手里面的报纸、草稿纸、广告页跑过来。一张废纸递过去，换回来一本练字簿、一本练习题、一本文学杂志。纸张在小朋友的手里面轻飘飘的，在他手里面却被一张张礼瓶接好，塞入编织袋里面。男人叫刘宝，52岁，很多小朋友叫他刘叔，亦有人一开始叫他乖男人。他不太在意这些称呼，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校门口那一刻，一张废纸到了他手里面就不再只是垃圾，一本书到了小朋友手里面，或者就不单只是一本书。1987年意外改变了刘宝屋企的命运，接连打击压在一个少年身上。那阵时刘宝成绩不错，却两度辍学，最终彻底告别课堂，靠执废纸杂物维持生计。他离开了学校，但却没有离开纸和字。日头他在街头巷尾执废纸，夜晚就在门洞里面写写画画。执来的铅笔头、用铁丝串起的烟盒都是他的书画工具。那些烟盒很小，纸面粗糙，写不低太多字。 但对刘宝来讲，那个是他为自己留下的课堂。人家扔了的边角料被他摊开压平写字画画，就好像在帮中断的人生补课。废纸换书的念头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面长出来的。有一次，刘宝在执来的废纸上面画了《西游记》里面的卡通形象，学校门口一个小朋友看到了，用六毫纸买走。他拿着那六毫纸没帮自己买东西，而是买了作业簿又送回给小朋友们。刘宝说自己失去过课堂，所以他后来做的很多事都好像在这里替年少的自己弥补缺陷。平时刘宝靠十分钟速写画像和回收废纸维持开支，纸不多，他为自己留下的更加少。除了吃饭，其余几乎都给来买书、买文具、做公益活动。傍晚，刘宝拎着两大袋废纸拐入广场地下通道的一处角落。这里有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免费书屋，说是书屋，其实只是半开放的小空间。书架有点旧，但是书码放得很整齐，从绘本到小说都有。墙上面贴满了小朋友们写下的作文，边角有些卷，有些缺，一张挨着一张。好像这样的书屋一共有四处，就藏在长治的街巷角落里面。他说希望大家来书屋好像回到自己屋企那样，喜欢的图书直接拿走，不用还。这个是一份信任，对刘宝来说，书不是被锁在架上面的东西，要流动，要被翻开，要被带走，更要被需要。2000年前后，刘宝仲同热心人士在长治46所中小学建起废纸回收点和班级图书阁。废纸卖出的钱，一部分帮扶山区困难学子，另一部分采购课外读物。这一项环保助学公益活动推行至今，已经有上万名学生受益。现在环保助学这一条路，刘宝不再是孤身一人，越来越多被他资助过的小朋友、学生、家长、志愿者都走到了他的身边。一张废纸能够换来什么？在刘宝这里，他可以换来一本书，也可以换来一个孩子对阅读的亲近，以及一座城市角落里面生长的善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面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面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细的名字。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祁宏跟着姑姐开始学裁缝。
4: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0: 王祁宏学得好快，从笨拙的学徒都能够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一年。那阵时周围街坊大跌偏见，喜欢找女裁缝做日常的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如果真是能将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4: 我姑姑那里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一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摆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一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0: 1991年底，王祁宏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为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一日，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南式的雪纺布料，行入了王祁宏的裁缝店。
4: 那记得很清楚的。她跟她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了，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她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0: 王其宏自细被掌

0: 辈赞听话懂事，屋企里面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那个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面也都有大大的主意。
1: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十天的话，给他三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0: 许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同着裙的自己有几咁好看。
2: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穿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该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0: 黄奇宏从心里面感谢姑姐带他做这一行，也都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是的话，仙女这样的女仔怎会找她做了一件衫又做一件。许波的衫她愿意加班做。
1: 第一次来我跟她聊了，她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有戏了，我觉得她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0: 黄奇宏同许波一啲啲确认咗彼此嘅心意，心意藏喺裁缝店里面一来一回两尺寸嘅筋盔，亦都藏喺定海公园傍晚嘅并肩散步里面。
2: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0: 许波喺船厂绘制船舶图纸，呢个系一份安稳嘅工作。爱情令到许波亦都有咗好大嘅主意。同黄奇宏正式相处半年之后，佢辞咗职。黄奇宏大吃一惊，许波话要帮佢打下手，系真嘅。
1: 他搞全部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0: 1999年黄奇宏同许波结了婚。轮船图纸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客人揀面料，而黄奇宏依然在操作台前面。
1: 我以前只做加工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是他管的，我自己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0: 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同新潮的样式，黄奇宏的店仔凭乜嘢生存落嚟？佢将功劳全部归俾自己的 model。每次新面料一到，黄奇宏赶制出样衣，先攞俾许波上身试着。
1: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压平打压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
0: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日、国庆一日、过年一个星期，他几乎不帮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黄奇宏放低铰剪出门钓鱼。黄奇宏只觉得无以为报。
1: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呢，跟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九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晒个两公里路啊，晒个三公里路啊。
2: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0: 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上绳，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5: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8: 早晨时间九点零二分，听紧 FM 九十二点四，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兆桂片区方面暂时未有缓慢嘅报告嘅，而核区方面嘅高速咧，亦都系路况正常嘅。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
10: 早晨，咁多位老友，欢迎收听今日嘅同车时代周末版，我系 DJ Ken。咁啊，踏入到八月啦，继续车市啊，风波不断，新政落地，行业洗牌，车企套路层出不穷。准备想买车、揸车嘅老友啦，今日 Ken 哥唔兜圈，直接同大家讲一啲啦，关乎你切身利益嘅车圈大事啊！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喺节目期间同我哋充分互动。先讲第一单，就系近期全网热议嘅全国大额购车补贴嘅新政策啦。官方正式开启冇车家庭啦，第一次买车嘅专项补贴，总资金池高达50亿，单一部车最高可以申领10,000蚊嘅补贴，无论买油车亦还是新能源车都可以参与。哇，听落简直下半年重磅嘅购车利好信息啊！对于第一次买车冇车刚需嘅家庭嚟讲，本身就系实打实嘅福利，悭得1000就1000，悭得10000就10000啊嘛。不过真正嘅问题嚟啦。政策是真的，补贴是真的，偏偏被各地的 4S 店玩出了新的套路，硬实实将这个惠民福利变成了收割消费者的工具。近期很多车友投诉自己去门店申领补贴，非但没有着数，反而多使了一些冤枉钱。究竟什么回事呢？现在绝大多数 4S 店的通用套路就是先用最高补贴10000做噱头来引流，等你落订之后即刻开始捆绑消费。首先强制你捆绑高额的店内买的车险、精品装饰品、上牌服务费，这些杂费加起身往往直接抵消了10000蚊的补贴。更加离谱的就是有些车行会暗中抬高车辆的落地价，补贴减多少，车价静鸡鸡又升回多少，变相将国家给的消费者的福利全部落在自己的袋子。还有一个超级隐形的大坑，就是补贴申领门槛玩文字游戏。有些销售口头承诺说人人有份，100%申领成功，但是真正的申领条件其实挺严格的，只是限冇车刚需的家庭，限定上牌时间，限定购车发票规格，稍有不慎就会直接错失补贴了。事后申领失败，车行就将这只锅就推给消费者，说你自己资料不达标嘛，跟我不关事的。所以 Ken 哥在这里真心提醒准备买车的朋友，想拿到这个补贴，千万不要被销售的口头福利洗脑，买车之前一定要逐条核对官方的申领细则，坚持斋车开票，拒绝捆绑消费，不要轻易加装这样加价那样，这样才可以真正享受到国家的惠民福利，千万不要做了车行套路入面的大水鱼啊。

好啦，讲完购车补贴嘅套路啦，讲下第二单重磅嘅大事，就系近期正式落地近20年最严格嘅汽车安全强制新规啦。嗱，四项嘅国家级汽车安全新标准全面强制執行，覆盖电池安全啦、整车碰撞啦、热失控嘅防护啦，同埋底盘防冲击呢四大核心维度，直接推翻以往车企嘅所有安全营销套路，为各位消费者咧买车立下咗硬性嘅安全底线。以前大家买车咧，成日见到啲新能源车企啦，日日发布会、短视频，大肆宣传自己部车零自燃啦、绝对安全啦、电池无敌啦，将部车嘅基础安全当高端卖点，不断咁炒作，借此咧嚟抬高部车嘅售价，赚取咧超额嘅升价嘅。但系旧年嘅安全标准咧，仲系相对宽松，好多车企只系堆硬件，吹一啲虚嘅参数，实际车身结构啊、电池防护啦就有漏洞嘅。电车自燃、高速碰撞失控呢啲嘅新闻见得多啦。而家新规落地咧，直接终结咗呢一种嘅虚假营销。最核心嘅硬核升级就系动力电池热失控嘅标准大幅收紧，由以前嘅5分钟逃生窗口，直接升级为2小时唔起火、唔爆炸、冇毒气泄漏，同时新增底部嘅钢球冲击测试、快充后嘅短路安全测试、侧边加重嘅碰撞测试，全方位咁去卡死车辆嘅安全底线。嗱，呢条新规一出咧，市场格局咧会变嘅。所有近期新上市嘅车型啦，必须要100%达标先至可以获批售卖，安全性咧得到咗实打实嘅保障。但系重点避坑嘅嘢嚟啦，市场上边仲有大量未达标嘅旧款库存车、旧款车，安全标准跟唔上新规，存在着安全隐患。而家啲车行啦，为咗清库存啦，疯狂低价促销旧款车，仲洗脑消费者平靓正，性价比高啊！所以大家要醒目。平几千蚊换嚟嘅系落后嘅安全标准，隐患重重嘅旧技术，得不偿失嘅。亦都希望大家理解，汽车安全其实唔系车企嘅加分卖点、营销噱头，系国家强制執行嘅底线标准。第日买车咧，再唔好信啲车企净系识乱咁吹啦，直接要睇下系咪符合最新嘅国家强制新规，呢个先至系最靠谱嘅避坑选择嚟嘅。第三单嘢亦都颠覆咗近期大家买车对于智能辅助驾驶嘅理解啊！特斯拉 FSD 高阶辅助驾驶正式全面落地国内，大规模适配本土路况，开放用户推送。嗱，呢件事咧引爆车圈都一段时间噶啦，彻底打破咗国内自驾行业咧升价嘅多收钱嘅现象，将所谓高高在上嘅高阶自驾功能咧拉落凡间，变成咗大家都可以用得到嘅基础配置。当然大家试想下啦，呢几年国内自驾市场究竟几夸张啊？小鹏、极客、蔚来、问界、理想呢啲主打智能科技嘅品牌，一路都将高阶自驾当成系高端奢侈品，想要解锁全速领航、自动变线、智能避障呢啲基础功能，喐啲就使多2-3万元选购自驾套餐，仲要绑定高配车型咧先至可以开通，低配版你连体验嘅资格都冇。好多消费者咧为咗一套咁嘅自驾系统，被迫使多几万蚊去升级高配，购买付费套餐。明明日常用车嘅刚需功能，变成咗佢哋嘅收割利器。以往咧，大家冇得拣，国内自驾选择少，技术单一，只能够被动接受车企嘅高价规则。而家特斯拉嘅 FSD 正式入华，亦都改变紧呢个行业规则嘅。顶级高阶自驾功能全面开放，适配国内复杂城市道路、高速路况，稳定性、实用性拉满。最紧要嘅就系佢限时免费开放体验啊！呢一波操作咧，讲真嗰句，呢一波操作咧，话俾我哋国内车企知，若果继续售卖天价嘅自驾套餐，强制高配解锁自驾功能嘅车企，摆明就系收割消费者。市场已经变天啦，自驾唔再系高端豪车嘅专属，已经成为咗普通家庭用车嘅基础配置。当然喺度咧，亦都希望特斯拉嘅 FSD 啦，能够可以免费开放多耐的咁多，等大家去体验。而之后嘅售价真系唔好咁贵，咁样先至一齐平落嚟，对普通车主嚟讲系一件好事。最后同大家拆解一下近期车圈一个最大嘅翻车骗局啦，亦都系好多车主嘅维权大瓜。嗱，我睇到蔚来、理想、领跑、问界呢四大主流车企，近期静鸡鸡咁去修改售后嘅条款，集体缩水，变相取消咗首任车主终身质保嘅权利。呢、这个操作啦，引爆咗大家嘅吐槽，好多投诉平台、好多车主嘅维权群啦，都喺度刷屏嘅。
大家买车嗰阵咧，都被销售嘅终身质保承诺系吸引过。销售咧口头讲到天花乱坠，话首任车主点点点点点啊，享受呢样享受嗰样，成功打动咗你落订。但系咧，近期有细心嘅车主发现啦，头先讲到呢几种品牌嘅官方售后电子条款咧，静鸡鸡改咗版。以前白纸黑字嘅终身质保，而家变成咗限时质保、年限缩水、部件缩水、三电质保啊、核心零部件嘅质保范围咧大幅缩减。最无耻嘅就系静鸡鸡改条款，唔公示、唔通知旧车主，线下销售仲继续用终身质保呢个话术嚟忽悠你哋，完全系口头画大饼。更加隐蔽一个坑就系、是，就算保留少量嘅终身质保权益，都暗藏好多嘅苛刻门槛。一定要全程到店保养啦，必须要零出险记录啦，必须要按时翻到店度检测啦。有一样嘢唔达标，就会取消你嘅质保资格。所以今日咧，同大家揭穿呢个行业嘅潜规则，就要提醒大家，从此之后唔好再被呢啲噱头洗脑。车企嘅终身质保从来都唔系慈善福利，系一个营销套路。买车一定要睇清楚白纸黑字嘅官方条款，唔好净系信销售嘅口头承诺。好啦，揭秘咗呢四样嘅最新政策，今日咧我哋第一 part 同大家倾住咁多先啦，跟住落嚟我哋听只歌，转头翻嚟听歌，将会喺今日嘅节目带大家继续有趣游佛山。

0: 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粒粒，好运常伴。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早上时间9:31，嚟睇下现时望到佛山今日天气会系点嘅先。预计今日嘅时间咧，早上咧佛山都会系保持阴天嘅，有雷阵雨同埋局部雨势咧可能会比较大噶。下午时间咧会转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仲会有暴雨添。而展望到听日同埋后日方面，仍然都会有中到大雨嘅降雨过程噶，请各位朋友咧系做好呢一个准备啦吓。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闲情。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起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半点报时过后，继续系同车时代周末版。啱啱同大家游完佛山之后啦，嚟到今日第三 part 新车硬碰硬。各位，家阵咧30到40万级别嘅高端家用 SUV 市场咧卷到离谱嘅。咁大家拣车咧最纠结嘅就系大空间、舒适性、保能快、底盘高，而且智能系统要好用。今日咧，我揾嚟三部咧近期热度好高、定位亦都比较重叠嘅高端 SUV， 同大家正面硬碰，睇下边部咧更加啱乎你嘅需求啊！一部系腾势嘅 N8L 闪充版，一部系全新嘅理想 L8， 仲有一部系小鹏嘅 GX。首先，我哋对比一下售价先。腾势嘅 N8L 闪充版两款配置，官方指导价319,800同埋349,800。全系硬件嘅门槛好高，入门就配齐空气悬挂、800伏嘅闪充、高阶智驾、冇缩水配置，性价比好突出嘅。而新款嘅理想 L8 咧，分 Ultra 版同埋 Levis 版两个版本，官方指导售价一只369,800，一只429,800。现阶段限时权益咧就话降10,000嘅，真实入手价咧系359,800。三部车入边定位最高，定位亦都最偏豪华旗舰。至于小鹏嘅 GX 啦，有纯电同埋增程两只版本，指导价289,800到359,800，限时权益价就269,800起。三部车入手门槛最低，用平价打入高端全尺寸 SUV 市场，硬件嘅堆料咧好狠嘅。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先嚟睇下车身尺寸啊。腾势 N8L 嘅闪充版啊，车身长度4.524米，阔1.99米，高1.81米，轴距系3.07米，全系标配系正统嗰只2+2+2嘅六座布局。一二排嘅坐姿咧好宽阔，好奢侈。第三排实打实成年人坐得耐冇问题，唔逼仄唔压抑。上落车嘅过度好宽阔，老人家小朋友出入都好方便嘅。唯一嘅短板咧就是第三排嘅头部空间咧，稍微会比较紧凑啲。若果你身高超过1.85米嘅话咧，会有压迫感啦。至于第二部全新嘅理想 L8， 全面改款之后咧，放弃咗六座，改成原生嘅大五座嘅布局。车长5.135米，阔2米，高1.8米，轴距3.045米嘅。横向空间好奢侈，虽然轴距短过腾势少少，但系五座布局带嚟嘅优势好明显啊！座位嘅填充物厚实柔软，全车冇局促位。最惊艳嘅就而家变咗后尾箱空间啦，又规整又深，啲露营装备啊、大件嘅行李咧，随便放冇问题。装载能力嘅断层优先嘅，短板就系若果你要六座，唔好意思啦，佢而家变咗五座嘅。咁至于小鹏嘅 GX 作为全尺寸嘅旗舰 SUV， 车长5.215米，阔1.995米，高1.81米，轴距3.06米，同样主打是2+2+2嘅六座布局，空间尺寸介乎于另外两部车中间，车内嘅空间利用率都唔错，一二排嘅舒适度在线，第三排正常成年人坐内都冇压力，后尾箱放嘢嘅位置同埋拓展性均衡嘅。短板就后排嘅坐姿高度亦都系略低，长途坐舒适度啦输过俾理想 L8。跟住落嚟，我哋睇下底盘同埋动力组合啦。腾势嘅 N8L 闪充版咧，搭载嘅比亚迪翼三方嘅专属底盘，全系标配云辇 A 智能空气悬挂加 CDC 避震。呢、这个硬件规格咧喺300,000级别当中系独一无二嘅。底盘支持高低可调、软硬自适应，市区行烂路自动调远，过滤颠波干净彻底，质感细腻豪华。高速行驶嘅时候自动降低车身，稳定性拉满。动力搭载 2.0T 嘅插电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加三电机四驱系统，最大功率560千瓦，0-100公里加速嘅时间系3.9秒，提速暴躁，但系输出顺滑，唔会话夹下夹下咁样。
续航同埋保能系佢最大杀手锏啦。搭载 75.26 千瓦时嘅第二代刀片电池，纯电续航可以跑430公里，综合续航1550公里。适配专属闪充装嘅情况之下啦，10% 到70%， 五分钟充满噶啦。短板咧就激烈操控嘅支撑性一般，底盘主打系舒适取向，运动质感唔够小鹏 GX。而全新嘅理想 L8 咧，全系标配新升级嘅摩肩空气悬挂加 CDC 避震。Ultra 版咧系单腔空气悬挂 ，Levis 版本系双腔主动空悬，搭配全线控嘅底盘、后轮转向、EMB 嘅线控制动，硬件规格系顶级噶啦。底盘调校完全偏向于极致嘅居家舒适，避震好彻底，路面细碎颠簸几乎隔绝，高速巡航啦好似开船咁稳阵，静音同埋舒适性系三部车当中嘅天花板。动力搭载 1.5T 新一代嘅增程器，前后双电机四驱组合，综合功率420千瓦，零到100公里加速4秒8，但佢输出平顺温柔，主打稳得嚟唔快，完全系为家用舒适嚟进行服务嘅。充电方面全系升级成800伏嘅高压 5C 超充平台，彻底告别以往嘅慢充短板啦。纯电续航430公里，综合续航1670，但系佢唯一嘅短板咧就动力爆发仲系偏保守，追求激烈驾驶嘅朋友会觉得质感有啲平淡。好啦，睇下小鹏嘅 GX， 佢系基于最新嘅 3.0 高端架构打造，全系标配双腔空气悬挂、CDC 电池避震、15度嘅后轮转向、全力嘅线控制动同线控转向，底盘硬件堆料系最全面，系三部车当中唯一做到舒适同埋操控兼顾嘅车型。特别后轮转向令到5.2米嘅大车变得好好开，好好泊车，窄路会车都冇压力嘅。动力分两套版本，超级增程搭载嘅 1.5T 增程器加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370千瓦，零到100公里加速系4秒98，纯电可以跑430公里，综合续航1585公里。纯电版啦，搭载电池够晒大啦，110千瓦时嘅电池，综合功率430千瓦，零到100公里加速3秒几。800伏嘅高压 5C 超充咧，12分钟可以保能300公里。短板就系底盘调校偏紧致运动，低速过减速带嘅时候会有少少生硬，舒适性咧唔够理想 L8 啊。好，跟住落嚟，我哋上车望下内饰。腾势嘅 N8L 闪充版行嗰只咧叫轻车豪华路线，大面积嘅软包加精致嘅木纹点缀，座舱嘅档次感系够嘅，全系标配三联屏嘅高清座舱。全车多层隔音玻璃，旗舰版专属后排吸顶娱乐屏，配置性咧极度厚道。主副驾二排座位通风加热按摩全部覆盖，完全冇高低配嘅缩水，车机嘅流畅度唔错嘅。短板咧就系个内饰设计偏向于稳重型同埋商务型，后生氛围唔够啊。而新嘅理想 L8 内饰咧主打咧就极简居家豪华啦，全车大面积嘅顶级软包，摸得到嘅位置都系软粒粒嘅。用料是质感三部车当中最顶级，全系标配40重力座位、超大中控联屏、全景天幕、全车主动降噪、座舱嘅静日性、舒适度、居家氛围感系直接拉满嘅。而车机嘅系统逻辑好简单，比较容易上手，功能咧就专一加稳定咯。但系佢嘅短板咧就可玩性麻麻地啦，智能化车机生态咧相对简单，冇咩花巧嘅娱乐功能嘅。小鹏 GX 的内饰主打科技未来风，极简的悬浮座舱加高清多屏联动，科技氛围感是三部车当中最强的。全系搭载图灵的高算力芯片，车机响应好迅速，支持 AI 智能交互，智能生态好丰富。而且全车的座位通风加热按摩全部都是标配，后排的空间比较阔落，露营啊家用的适配度好高。短板就是那种的未来科技风咧，就代表住咧内饰嘅软包细腻质感唔够咯，高级氛围感唔够豪华咯。咁最后咧，我哋重点讲下自驾系统啦。咁啊，三部车上边咧，其实佢嘅差距都好清晰嘅。腾势嘅 N8L 嘅闪充版咧，全系标配天神之眼高阶自驾，系比亚迪最靓嗰只嚟噶啦。全场景嘅感知硬件系拉满嘅，高速啦、市区啦，全部覆盖，变线、避让、跟车动作都可以做到斯文顺滑，贴合翻家用调校，而且终身免费使用。唯一不足咧，仲系未及华为嗰啲靓仔吓，喺极端密集嘅车流、复杂嘅立交，预判咧偏保守，主动喐嘅积极性唔高。
咁至于理想 L8 啦，搭载嘅系佢哋自研嘅高阶自驾系统，星座算法系成熟稳定，跟车节奏舒服，容错率比较高，几乎唔会晕车。特别嗰啲自动泊车啊、高速领航咧，体验得比较稳阵吓。短板方面就智能上限偏保守，复杂嘅城市路况、非常规嘅场景处理能力比较一般。而小鹏 GX 咧搭载嘅第二代嘅 VLA 全场景自驾，图灵高算力芯片加持，全系硬件规格高，支持地库啊、园区嘅冇导航漫游，复杂路况识别精准，变线超车果断智能，系三部车当中咧系最强嘅。所以最后咧，我同大家总结下呢三部车嘅拣车逻辑啦。咁如果你预算系实，若果你预算可以超到300,000嘅，啊平时要六个人出行到嘅，全系满配唔缩水嘅，咁腾势 N8L 嘅闪充版啊系相当唔错，喺三部车当中咧冇短板，满配性价比最高嘅选择。若果你预算可以接近400,000，唔系咁追求激烈动力，想要居家舒适、全家安静出行，又配置超豪华，打五座就 OK 啦。后尾双想放多啲嘢嘅话，理想 L8 绝对系首选啦，系三部车当中坐得最舒服、最适合长期居家代步嘅豪华旗舰。若果你话预算我想300,000留下，亲民啲嘅，好开又灵活，兼顾操控性，咁而且咧仲要自驾系统方面咧比较优秀啲嘅，咁小鹏 GX 咧系三部车当中最适合年轻人、科技玩家玩嘅。嗱，今日嘅新车硬碰硬啦，你留意啦，三部车各有唔同嘅特性，边部更加啱你呢？我相信呢个答案喺你自己嘅心里边啦。我哋跟住落嚟听只歌，转头翻嚟到今日最后一 part 名车志。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0: 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嚟到最后一 part 名车字。嗱，各位喺遍地内卷、跟风逐利嘅国产车企入边啊，今日要介绍嘅呢一个品牌故事，绝对系最硬核、最踏实、最有匠人风骨嘅一个。对比其他品牌贪大求全、盲目扩张、跟风电动，而佢几十年嚟始终守住初心，专注做车，心耕机械素质，死冚细分赛道，唔浮躁、唔投机、唔炒作。佢系边个呢？佢就系长城汽车啦。嗱 ，Ken 哥唔怕同大家讲啦，好多人咧净系知道长城咧皮实、襟开、越野硬核，但系好少人理解。长城今日嘅行业地位，完全系创始人魏建军从一间负债累累、濒临倒闭嘅乡镇烂厂，破釜沉舟、苦干实干，一步步绝境翻盘拼出嚟嘅。今日就同大家完整咁样重述下长城汽车嘅创业故事咧。讲到长城汽车嘅发展史，完全系创始人魏建军嘅个人奋斗史啦，充满绝境求生嘅热血同埋坚韧嘅。时间翻到1984年，长城汽车嘅前身喺河北保定成立，最初只系一间简陋嘅乡镇改装小厂，设备陈旧、技术匮乏、资金短缺，常年都处于亏损嘅状态。去到1990年，原先嘅厂长意外离世，工厂彻底陷入咗绝境，唔单止资不抵债，负债仲高达成200万添。同时仲拖欠住几十名工人嘅工资，濒临破产倒闭，冇人愿意接手呢个烂摊子嘅。就喺所有人睇空呢间工厂嘅时候，当时年仅26岁嘅魏建军顶住所有人嘅反对，瞒住屋企人，毅然签落咗5年嘅承包合同，接手咗呢个烫手嘅户头，开启咗破釜沉舟嘅造车之路。创业初期嘅艰难可以话远超所有人嘅想象。为咗盘活工厂，保住工人嘅饭碗，魏建军亲自踩单车去周围跑业务，推销汽车配件，靠住零散嘅维修、改装农用车或者特种车辆嚟去维持微薄嘅现金流，苦苦咁样支撑工厂嘅运转。当时国内汽车市场被外资、合资品牌垄断，日系皮卡凭借住扎实嘅品质系独占市场，但系单价最平嗰部都10几20万，普通嘅创业者根本冇能力抗衡。国产车企普遍咧扎堆一啲低端内卷、跟风模仿、冇技术优势，但系魏建军眼光独到，做事咧非常之务实。佢深知盲目跟风肯定系冇出路嘅，一定要揾到专属嘅赛道，深耕细作先至可以突围。时间去到1999年，魏建军作出咗改变长城一生嘅关键决定。佢放弃内卷严重嘅低端轿车市场，专一就是做皮卡呢个赛道，主攻亲民、耐用、高性价比嘅民用皮卡车型。当年第一款长城迪尔皮卡正式下线，品质对标10几万嘅日系皮卡，价格直接平30%，底盘扎实，故障率极低，养护平价。迅速凭借住开唔坏、够实用嘅口碑火爆全国，彻底打破咗日系皮卡嘅市场垄断，帮长城企稳咗脚跟，扭亏为盈，积累咗第一波忠实嘅用户同埋发展资金嘅。之后嘅10几年，魏建军始终坚守务实造车、品质为王嘅理念，唔贪快、唔贪多，专注打磨皮卡同埋 SUV 车型，深耕机械素质、底盘质感同埋整车嘅襟用性，慢慢从乡镇小厂成长成为国内皮卡嘅销量冠军同埋 SUV 嘅头部车企。喺国内车企纷纷跟风堆配置、拼颜值、玩营销嘅年代，魏建军一路坚守匠人底线， 几十年啦。

执于机械品质，坚持宁可慢唔可以差。当其他品牌靠减配降价内卷，长城始终深耕车身结构、安全用料、底盘调校、越野技术，默默沉淀核心嘅机械底蕴。而呢一份坚守啦，令到长城成为国产车企入边最懂机械、最懂硬派越野、最务实家用嘅品牌。早年嘅赛佛 SUV 我都曾几何时想买过噶，到后来统治家用市场十几年嘅哈佛 H6，再到垄断国产硬派越野嘅坦克系列，每一款嘅爆款都唔系靠营销吹水，全部系靠扎实品质、用户口碑一步步打落嚟嘅。踏入到新能源车嘅时代，长城冇盲目跟风全面电动化，冇激进内卷，佢延续翻魏建军稳健务实嘅风格，燃油、混合动力、纯电三线并行，稳中求进，转型升级。全系主推最新嘅迭代车型啦，全方位适配现代家用同埋越野需求。比如话家用 SUV 赛道啦，有新款嘅哈佛 H6 啦、哈佛骁龙 Max 啦，呢啲全部都换晒代噶啦。搭载长城最新嘅 HiFour 运动系统，兼顾悭油节能、强劲动力同埋扎实底盘嘅质感，而且空间阔落、配置均衡、智能升级，延续翻国民神车嘅务实优势。硬派越野赛道是长城的独家王牌，坦克300、坦克500、坦克400这些的混合动力版彻底改写了国产越野的格局。全新迭代的越野架构搭配专属的运动系统，保留了非承载式车身、全套专业的四驱、差速锁等硬核的越野配置，无论在沙漠、泥路、山路或者挑战坡，全部通行无压力，同时亦都解决咗传统硬派越野油耗高、唔适合日常通勤嘅痛点。兼顾极致越野性能同埋城市家用嘅舒适性，系目前20到50万级别唯一可以对标100万级进口越野车嘅国产品牌。其他细分赛道方面，长城布局同样精准嘅。高端豪华赛道，佢有最新款嘅魏派、南山、高山，主打家用豪华、智能运动、大空间、高配置、低油耗，适配高端家用同埋商务出行，保齐咗长城高端市场嘅短板嘅。而城市嘅微型新能源赛道，佢哋有新款嘅欧拉啦，精准贴合女性用户通勤需求，车仔细细，扎实导航，用车省心。仲有佢哋嘅皮卡领域依然系一家独大，最新嘅长城炮系列迭代，兼顾商用载货、户外越野、家用代步。客观啲嚟讲，长城而家嘅市场处境优缺点都好明显，优势极其突出，深耕机械几十年，底盘质感、车身安全、整车襟用性、硬派越野技术，全部都系同级别嘅上游水准嘅。而短板咧就系对标比亚迪啊、小鹏呢啲主打科技智能嘅品牌，长城喺智能化嘅迭代速度偏慢，车机生态、高阶自驾体验仲系有提升空间。不过纵观长城几十年的发展，从负债200万的乡镇烂厂到国民 SUV 龙头、国产越野的天花板，全部都要归功于魏建军和他们团队一生坚守的务实匠心，一辈子专注做车一件事，深耕机械，打磨品质，这样东西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同时他亦都是长城跨越风雨、稳步前行、屹立国产车企第一梯队的核心底气。好啦，今日嘅名车志同大家分享长城汽车嘅故事，分享住咁多先。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喺微信嘅视频号或者喺抖音搜索同车时代或者系 Ken 哥评车，揾到我哋嘅视频作品，点个赞支持下，关注我哋啊！下个星期六同样节目时间，同车时代周末版，约定你不见不散啦！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6: 九二四号房，
7: 早上时间10:01，嚟睇下天气情况先。望到受雷雨云团嘅影响，有短时强降水嘅，未来一个钟以内啦，可能会有呢个强降水啦嘅出现嘅。望到喺呢个南海丹灶同埋三水西南同埋白泥方向嘅呢个暴雨黄色信号咧，系正在生效当中，请各位咧系做好呢一个防御啦。另外，缓慢路段望到喺桂丹路联升跨线桥位置往桂城方向，同埋喺呢一个伦教三洲市场周边位置，望到喺碧桂路、富道啦、龙洲路啦、文明西路都系比较缓慢当中噶。高速方面喺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车多缓慢当中。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0: 时令健康周记。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好啦，又嚟到时令健康周记啦，各位啊，今期提供嘅呢一个食疗方案啊，系好适合嗰啲话成日讲自己要增重嘅朋友仔，因为国家而家要减体重咧，就成个群体已经系好备受关注啦，有全部嘅食方啊指引，咁但系好瘦猛猛嘅朋友咧就苦恼啦，唔系，其实我系想增重噶咁样，咁今期我哋会用一个更加健康嘅角度话俾大家知，到底你口头上边讲嘅增重，到底想增嘅系乜嘢？因为相信讲到底，你话我帮你增脂肪，会肯定系 say no 噶啦，系咪先？我唔系想增脂肪噶，我系想个体重唔好成日得80几斤啊嘛，咁样瘦啦，脂肪唔够咯，肌肉量都肯定唔够嘅。如果唔系，唔会只系得80几斤噶嘛，咁所以我哋今日会用一个更加健康嘅角度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你要增嘅应该系肌肉，而我哋女性亦都应该要从30岁开始要留住，或者我哋再增加一啲我哋嘅肌肉。咁我哋先至可以更好咁样应对成个生命嘅衰老过程，因为一路喺度跌紧嘅咁样，从30岁就
1: 更正一下，呢个唔系净系女性啊，系
0: 男性都要
1: 群啊。据多中心研究显示，
0: 系
1: 只要系过咗30岁，无论男女，我哋身体嘅肌肉量都会以每年1%速率流失，呢个系早期啫。
0: 系
1: 当然，对于女性嚟讲，亦都有另外一个数据，就系话40岁到70岁肌肉量有可能系会以每年10%嘅速率去跌啊。
0: 系
1: 吓，咁所以咧，尤其系注重女性健康嘅群体，觉得喂，好似补肌肉啊，系女性嘅呢一个专利
0: 必修课。
1: 系啊，唔系噶，男人都系会噶，所以大家都会见到有好多即系好勤力嘅男士啦。每日咧都会即系 keep fit 下自己，
0: 做运动
1: 系啦，去撸下铁啊，
0: 系啦系啦，咁呢个真系必不可少啊。
1: 嗯，
0: 所以我哋今期都俾一个思路俾大家，如果你都想补肌及增肌嘅话，其实来来去去都离唔开3个重要嘅事件。第一，你身体要有足量嘅蛋白；第二，健运到你嘅脾胃；第三，就系运动啦。咁所以我哋今期会分3个部分分开嚟同大家讲下嘅。咁我哋先嚟讲下食先啦，因为好多朋友都好关心嘅，觉得食就一定可以胀啦，咁样咩都可以胀。咁因为我哋而家系唔缺食嘅，乜嘢都有得食，而且好似我哋餐餐都食饱，但系有冇食够蛋白质呢？今期我哋专门系揀咗国家卫健委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佢嘅餐单出嚟去俾大家睇下，因为确保到就系一日里边有64%系优质蛋白，咁就好值得参考。其实你就抄功课，你嘅优质蛋白量就够啦。咁再加上亦都有汤方嘅推荐，咁我哋亦都揀咗一条比较有代表性嘅汤方，令到大家有汤饮啦，有丰富嘅餐可以选啦，咁样。咁就楚慧话嗰条汤方好重要喎，咁我哋就先从中医思维开始讲起先啦，即係健运脾胃吓。楚慧，点解增肌要健脾运呢？
1: 因为从中医角度呢，我哋每日食入去嘅食物啊，都要经过我哋嘅胃嘅消化啦、脾嘅输布啦，再吸收嘅。咁如果我哋嘅脾运力唔够嘅话咧，无论我哋食几多都好咧，身体消化唔到，而变成咗垃圾，即系浪费。咁所以呢个脾运力咧，就系中医角度吓，食物嘅营养冇办法转化成我哋身体所需要嘅气血。咁而呢个所谓嘅气血咧，如果转成即系营养学角度去睇咧，就系身体肌肉里边要嘅蛋白质嘅原料，就系从食物嘅蛋白质里边嚟啦。
0: 系
1: 肌肉要获得能量嘅话咧，系要通过食物里边嘅碳水化合物去转变成糖原啦。咁啊，再有我哋身体各部分嘅功能，包括骨骼啊，引导呢个骨骼肌嘅活动同埋骨肉量嘅增长咧，都系要有能量嘅。咁而呢个能量啦、肌肉啦，又或者组织嘅

0: 补充啦，其实讲白咗就系中医里边嘅血同埋气，
1: 系
0: 咁、啊、所以中医健脾胃嘅呢一个理论里边咧，就已经讲到好清楚啦。若果我哋嘅脾运力唔够，我哋所食入去嘅东西唔足以转换成我哋身体所需嘅材料嘅话咧，食咗都系白食嘅啫。
1: 嗯，咁所以健脾运真系好重要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嗰个咁样嘅讲法，就系、是。你的肌肉量够好呢，你的脾运力不差的。这个是一个双向的，是吧？如果你的脾运力差，你的肌肉量不放好得去哪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其实是等于双向激活，即是你打通了之后，你下一步就会好很多了。在今次的、汤方当中，彩慧是专门揀了一条的食养汤方，就是四神急子汤。为什么呢？
0: 嗯，这道汤呢专门对症一些脾胃虚弱食咗都系吸收唔到嘅人士去设计嘅四味食药物质啦，包括系芡实啦、莲子啦、茯苓啦同埋山药吓等量。经典嘅四神汤方咧就系煲猪肚，
1: 咁
0: 啊猪肚系咩咧？就系猪个胃啊嘛。
1: 系
0: 相传啊，当时乾隆皇帝落江南嘅时候，佢身边嗰四位臣子咧落到嚟呢个江南地方咧，就受呢个湿热热嘅所困，就脾运力唔得。
1: 系
0: 随行嘅御医又好，又或者周边好多医生都冇办法啦，搞唔掂啦。咁、最终咧就有一个僧人咧开咗呢四味食药材，再加个猪肚，跟住食完咧就 OK 咗。
1: 系
0: 因此而条汤方咧非常之闻名啦，叫做四神汤。咁而今次呢一个四神汤组合咧，就唔系猪肚啊，佢嘅肉类真系换成咗一只鸽。营养学角度咧。鸽咧，佢嘅蛋白质嘅嗰个含量咧，非常之 O K 嘅，就可以去到10%嘅吓，即系同瘦肉啦、牛肉啦都系差唔多嘅吓。佢嘅脂肪咧，亦都唔算低吓，14.2%，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咧61.5%啦，咁而多不饱和脂肪酸咧系13.4%嘅，佢唔会影响我哋身体里边嘅血脂啊，无论胆固醇啦、金油三脂啊，同埋两个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指标都不会受影响。而从中医角度，这只鸽归经就是归入我们的肝经、肾经和肺经的，帮助到我们养肝血和强筋健。而入肾经的话，肾气的充足才可以提升我们骨络的力量，再有肺气充足提升我们运动的耐力。因此用这只鸽其实就是从这个肝、肾和肺气方面补足营养的缺失，再有蛋白质方面为我们身体的肌肉带来一个转化的原材料。而怎样才可以令到这个蛋白质可以充分地转化呢？就是四神汤这个汤底了。刚刚说到四神汤是由这个芡实、莲子、茯苓和山药这四味日常的这个食药材去组成的，而它们的共同的归经都是归入我们的脾经。而脾经的这个输布力充足的话，很顺利地化生成我哋自身肌肉同埋组织所需要嘅蛋白质啦、糖原啦同埋能量，咁因此咧就可以为我哋嘅身体补充到气血啦。肌肉咧每日生成，因为我哋嘅肌肉咧每日都喺度做紧新陈代谢嘅。
1: 系
0: 咁，如果我哋补入去嘅营养唔够嘅话咧，就分分钟咧就流失大于生成。咁、但系我哋及时咁样去补充肌肉嘅原材料又够啦，力量又够啦，个衰老嘅呢一种状态咧都会变得慢啲吓。咁讲到呢个衰老啫。唔好觉得话喂，好似老咗先至面临呢个衰老，其实唔系嘅。啱啱已经提到啦，去到30岁呢个点，肌肉流失紧，咁所以呢个衰老唔系只系同老人家相关嘅。
1: 所以我哋喺度讲紧全肌肉，其实系从30岁开始就已经要嚟啦。即系30岁之前叫全啦，我哋叫30岁之后我哋就叫补，系保障嘅嗰个补，
0: 系保住佢，唔好流失得咁快啊。
1: 系啦，
0: 因为呢个肌肉流失咧趋势系必然嘅。咁如果流失到一定嘅年龄段嘅话，骨络肌已经流失到系冇办法逆转嘅情形之下，就叫做退行性。但是喺30岁之后，正常性嘅流失咧系叫做进行性。
1: 系，
0: 亦即系话你及时去干预，及时去保住佢嘅话咧，诶呢个肌肉可以维持嘅，千祈唔好轻易咁样去错失黄金嘅干预期。
1: 是其实都是要靠食的。这条汤方我最后再补一句先，就是有些妈咪说哎呀这个四神汤我平时都拿炸来煲给啲小朋友喝的啦，这道汤。所以这道汤其实不是只是针对女性或者是真的纯增肌。

0: 其实是男女老幼，你屋企一家大小，你就当佢日常汤品咁样饮就 OK 㗎啦，系咪呢？
1: 对呀、啊、对普遍性嘅脾胃虚弱嘅人士都系啱使嘅。
0: 系。
1: 所以
0: 咁你就当系日常汤方用，咁就系啦、嗯。即系你饮到，屋企人又饮到，小朋友又饮到，老人家又饮到咁样。唔知广东人习唔习惯用及煲汤呢？我屋企就唔习惯嘅。我屋企一直以为鸡系最好。
1: 其实鸽嘅嗰个物性系平噶，
0: 系
1: 啊，咁如果相对于鸡嚟讲咧，佢仲即系更加之适应一啲老幼嘅人士，
0: 系
1: 啊，因为佢嘅偏性唔大，
0: 同埋个脂肪含量比鸡少好多。
1: 对啦，即系有禁忌嘅，即系血脂以上嘅呢啲人群嚟讲咧，其实鸽肉咧好适合嘅。

0: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 时令健康周记，专属于。

0: 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今期我哋会讲下增肌嘅食疗方。刚才交咗个汤方俾大家，那个汤方咧就系四神甲子汤，为咗帮大家去健翻嗰个脾运啊。跟住落嚟我哋就讲餐谱啦。呢、這个餐谱咧著名嘅有64%系优质蛋白嘅食谱，成日都惊话，哎呀，我唔知点样去砌一条好嘅优质蛋白嘅食方出嚟。照抄功课就系啦，啊，当中咧早餐、午餐、晚餐分别都有唔同嘅肉类选择，包括鸡肉、虾仁、猪瘦肉，嗱，猪瘦肉都得噶，唔系净系白肉噶，大家可以放心用。咁我睇下佢食乜嘢啦，早餐香菇鸡肉粥拌黄瓜。咁上午咧俾多个加餐你嘅，你可以食个芒果啦，同埋一杯酸奶嘅。午餐咧就系紫薯饭、虾仁炒滑蛋、蒜蓉通心菜。咁下午咧仲可以有个加餐就系牛奶银耳羹啦。啊，真系见到牛奶都系要噶。哎呀，呢啲优质蛋白真系走唔甩佢。咁晚餐咧就系藜麦饭、陈皮剁肉饼、白灼菜心。呢啲食方就真系好普遍，系咪？
1: 系啦，咁呢条食方啊。相对于我哋即係日常睇到嘅其他方嘅嗰个特别之处呢，首先除咗三餐之外，佢仲安排咗两个加餐。
0: 係。
1: 上午10点左右同埋下午嘅3点左右呢，加餐嘅食物内容呢都包括咗奶。
0: 係啦，一个酸奶，一个牛奶。
1: 係啦，再睇返呢一度64%嘅优质蛋白食谱下。标准增肌食谱个指标就係优质蛋白要由60%以上。其实佢嘅蛋白质含量总量系去到95克噶，
0: 嗯，
1: 其实早午晚每一餐都有20克左右。咁点解咁样去均匀分布呢？我哋身体所需要嘅呢一个蛋白质咧，不断喺我哋身体里边去新陈代谢嘅。咁我哋每一餐均衡补充，先至可以支撑得到我哋嘅身体及时咁样利用翻食物嘅蛋白，转化翻成自己身体里边嘅蛋白。如果可能系因为工作忙啊，又或者是其他一些外出的原因做不到加餐，那怎样才可以补充到这些蛋白呢？食谱呢其实就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引。其实这个加餐不需要很复杂，一盒牛奶或者是一盒酸奶都可以为我们的身体去持续地补充这些优质蛋白。记住是优质蛋白，因为在蛋白质里面呢，鱼啦、肉啦、蛋啦和大豆呢就是很明确的优质蛋白的范畴。咁而其他嘅一啲好譬如话大米啊，又或者全谷类里面都会有蛋白㗎喎，配合得唔好，好譬如话我哋唔系连住一啲杂豆啊，又或者系连埋肉类一齐去食用呢个碳水化合物，呢啲蛋白质呢因为佢缺失咗一啲氨基酸，
0: 系
1: 咁我哋嘅身体消化佢嘅时候呢，就会令到我哋身体嘅利用率就会降 低，因此即使系食够咗呢个蛋白，嗰优质蛋白素唔够呢，转化肌肉效率亦都唔够。咁所以呢一道蛋白餐里面呢，每一餐都会有20克左右是优质蛋白的。
0: 是。
1: 咁如果按照食养的指引，优质蛋白的每一餐的量呢，是成人计呢是建议20到25克。
0: 嗯，哇，佢真係计得啱啱好㗎喎。
1: 係啦，咁对于我哋啦，点样先知道我买嘅餸啊，点嘅菜啊，我哋够唔够蛋白质呢？咁国家好贴心咁俾咗我哋一个各类食物蛋白质分量嘅交换份俾我哋去睇。好譬如讲话50克嘅猪瘦肉、牛肉又或者係羊肉都可以为我哋身体提供到10克嘅蛋白质。
0: 係。
1: 咁水产类方面呢，120克嘅海蝦啦，260克嘅大壳嘅扇贝啦，都可以为我哋嘅身体提供返呢个10克嘅蛋白质㗎喎。咁因此只需要按住呢个食物嘅分量表买齐肉类嘅份数，可以好明确咁知道，哦，我哋今餐究竟係食到几多克嘅蛋白质啦。除咗係话肉类之外呢，鸡蛋啦、奶啦，又或者係黄豆啦，呢啲优质蛋白我哋每一餐要食几多呢，同样都可以喺呢个食物份嘅交换表里面清楚咁样睇到，起码喺原材料方面我哋係保证到呢个优质蛋白嘅供应。
0: 係，同埋原来都有好多嘢可以揀。我哋以为补优质蛋白就係食鸡蛋、鸡蛋、鸡蛋、鸡肉、鸡肉、鸡肉，其实就唔系，都有好多可以选择啊。咁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话呢，可以睇返我哋今日公众号嘅推文内容呢，其实楚维都帮我哋做咗好几个食物交换表，即係咩睇咩，有咩其他揀，同样嘅份量、同样嘅克数， 嗰啲能量系点样，都做得非常之仔细。咁所以大家听我哋节目嘅时候咧，亦都希望可以好好咁样去睇一睇推文。
1: 嗯，
0: 最后嘅呢一部分，我哋就系要讲运动啦。真系走唔甩嘅，即系唔好净系讲话食乜嘢，食完之后我哋仲要去喐啊咁样，因为肌肉你感受到噶。如果成日做运动嘅人咧，你试下拍巴佢啦，爽噶、哦。如果你唔做运动嗰啲，即系冧折折嘅，你食咗入去之后转化到嘅同时，你都要为佢制造更好嘅环境啊嘛，系嘛？
1: 冇错啦，就要经常性咁为我哋嘅肌肉，又或者系关节，甚至乎骨络咧，就造成一定嘅刺激啊，就唔好产生惰性，系每日就要主动去吸收我哋食入去嘅咁多营养，生成我哋身体里边嘅肌肉啦，然之后再连带住我哋嘅骨络肌啊、关节啊等等吓，先至会形成到我哋嘅精气神啊。好，譬如讲即系巴拍入去都觉得喂好弹手啊，
0: 即系弹手系啦，冇错啦。
1: 咁而呢个运动咧，其实唔单止系话啊，我哋每日6000步咁简单，因为好多朋友咧都会话我今日啊行够噶啦，我可以唞下噶啦，因为白天工作已经好辛苦啦。咁实质上要增肌嘅呢个运动咧，一定系要加入抗阻性，
0: 系啦，
1: 亦即系话你要出力嘅，
0: 系啦。
1: 啊，无论边一种运动，只要你系出力吓，身体各个部位嘅出到力量嘅。都可以叫做抗阻性嘅运动吓，咁啊当然啦，希望系可以借助工具啦，
0: 系啊，咩弹力带啊、抗胸肌啊咁样嗰啲系嘛？
1: 其实而家好简单嘅，相对于一啲办公室人士就系一个负重，帮自己嘅手脚啊绑一啲负重性嘅沙袋啊，或者系呢一个手环脚环啦、啊、通勤啦、啊、文案啦、啊，又或者系开会啦、啊，又或者系即系所谓嘅商谈性嘅工作期间，令到你嘅肌肉啊就。惰性下惰落去、当然要符合你的体重，根据营养师又或者是一个专业的健身教练去帮你去揀，我们的手部肌肉都会感受到这个刺激，再有再带埋个脚环更加之理想，因为我们每日起码都会动动下，即都会走动下的，可以适当负重加少少都可以运动到脚部的肌肉
0: 的。各位办公人士，即有时候呢，你那个公文袋或者你那个背囊重啲咧，你都唔好怪佢，佢帮紧你负重前行，锻炼紧个肌肉，其实就系咁简单，即系唔需要话哇，真系开辟好大部分嘅时间，我一定要。

更多嘅项目可以加入咧，更加好啊！咩有氧运动啊、平衡训练啊，同埋柔韧性训练，其实对肌肉都系比较有保障嘅。大家有需要嘅话，可以参考一下我哋今日推文内容。彩慧都专门做咗个好详细嘅表格，包括佢嘅作用啦、推荐嘅频次啦、单次嘅时长啦、可以选择嘅运动形式，我哋全部都有写，同埋嗰个安全要点都系有写嘅。希望呢一份嘅指引都可以俾到大家咧，真真实实咁应用喺我哋嘅生活日常啊！欢迎你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今日嘅推文内容啦。

0: 燥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3: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3: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3: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1: 又嚟到每个星期一期嘅全民营养系列啦，呢两期咧，我哋都嚟关注一下胃部健康嘅问题啊。上一期我哋讲过幽门螺杆菌危害不少，但系可防可查可治。咁跟住落嚟嘅呢一期咧，我哋就真系讲下大家嘅日常啦。因为养胃呢一件事咧，唔系一个突击功课嚟嘅。但系又睇翻我哋而家啲生活节奏，哇！三餐又唔规律啦，一放假又中意暴饮暴食啦，一食得多咧，我又要唔食啦，咁样又要断食几日，甚至咧会有好多朋友好中意食重口味嘅嘢啊，又熬夜啦，又压力大啦，咁样。我哋嘅胃部其实系一个咧感觉压力嘅器官，你平时已经唔系好好照顾佢噶啦，你仲要俾埋压力佢，咁你话个胃有乜可能会健康先至得噶？咁啊长期都处于亚健康嘅状态，咁所以今期同大家分享一下日常科学养胃全方位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加好。马老师，你个胃还好吗？
3: 我的胃挺好的，
1: 啊，真的好难的。
3: 我的三餐还是比较规律，然后定时定量的来去吃。
1: 要脾胃好呢，肯定是一个生活好自律的人，因为脾胃都是靠养的。正常你小朋友出世其实脾胃都不差的。
3: 是。
1: 就是折腾多了之后他就不好了。
3: 对，其实生活习惯还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就像刚才讲到爱吃重口味啦，熬夜啦，再或者说喝点酒啦，抽抽烟啦，这些都是生活习惯，然而这些生活习惯都是对于我们的胃部消化系统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先破除一下啲养胃嘅误区啦。因为有好多朋友都识嘅，我注重养生，我都养胃噶。例如话，我会食粥啦，食一啲唔系咁硬嘅嘢啦，咁样，尽可能令到自己精神压力冇咁大啦。咁呢啲系咪都系好嘅选择呢？
3: 你看，我们上一期就跟大家去讲了，其实就是一个误区。关于大家老是觉得喝粥养胃这个事儿，你看我们说胃酸多和胃酸少的人，有一个人就是不能喝粥，所以你看长期吃粥吃面条，把它做得很软烂的，确实我的胃的负担会小一点，感觉是对胃好，然后一天三餐我就净吃这些，结果你就发现长期的就会出现营养不良。
1: 所以唔系话食粥唔好啊，而系如果你嘅身体条件系唔符合食粥呢个标准嘅话，分分钟其实系会影响咗你自己嘅健康。
3: 是的，整个的这个脾胃功能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这个脾胃它其实也是一块肌肉，对吧？我们每天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它在消化的过程也是它在增肌练肌肉的过程。所以你经常给它一些过度软烂的，就像我们说孩子的那个牙齿，你想让它牙齿长得好，是不是要给它磨牙棒？
1: 对。
3: 如果你老是给他吃软烂的东西，你发现孩子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
1: 对，
3: 我们的胃也是一样，长期给他一些过分软烂的东西，第一营养不均衡，第二你就会发现稍微我吃一点硬一点的，吃的东西稍微杂一点，我就开始肠胃不适。
1: 咁啊，个胃系点样咧？有时候都真系靠我哋养出嚟嘅，你嘅饮食习惯吓。呢个系第一个误区，长时间食粥面条其实都系会影响个胃嘅健康。第二个误区就系、我系有啲胃痛嘅，但系佢一痛我即刻就俾止痛药俾佢噶啦，咁样。
3: 这就是乱用药。第一件事情先要劝告大家，药不能乱吃。很多人胃痛就吃药随便吃，但是你要知道止痛药它其实也会刺激和损伤胃黏膜。
1: 嗯，
3: 它看似就是缓解了你这个疼痛，但实则在胃部来讲，它崩解的这个过程和它吸收消化的这个过程其实都在损伤你的胃黏膜。所以这个过程反而掩盖住你的有一些问题，然后耽搁真正的这个治疗和调理。
1: 是那既然胃痛了，那肯定是因为它有问题它先痛啦，你要搞清楚到底它是什么问题。
3: 对，
1: 而不是它一痛你就止痛。
3: 嗯，哎，我们要治本，不要只盯着那个标。
1: 对，好，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因为现在都有很多一些养胃的东西，那些保健品啊，嗯，样，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我喝茶都是养胃的，那其实现在麻木去食用一些保健品呢，可能都会有风险的。
3: 对，还是要眼睛擦亮，奉劝各位看清楚所谓的这些养胃的产品，无论是保健品呀还是食品，它的配料表。我们家就是也有过这个，现在不是很流行风吹得很大的饼干啦，
1: 嗯
3: 啊，什么所谓的消化饼啦，酥饼啦，看看配料表里边的这个猴头菇的提取物才有的多少。
1: 即食饼干可以养胃，这个噱头都有点搞笑的都。
3: 对，但是归根结底我们再看看配料表里边放的更多的是什么，氢化植物油、起酥油，反式脂肪酸呢，啊，
1: 嗯，
3: 是不是自己的身体自己要把握好，你要学会去看配料表，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那对于保健品来说呢，寻求大的品牌，这个很重要。你看我们前不久不是就出过澳洲保健品，哎，一去查就发现它其实是一个什么车房，
1: 是，
3: 所以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相信这个东西。
1: 嗯，咁我讲咗三个误区啦，嗱，呢啲都系大家所谓嘅养胃嘅误区嚟嘅。咁讲到底，其实所谓养胃嘅核心又系乜嘢咧？吓，马老师。
3: 第一个，我们还是先减少胃部的负担，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该吃软就吃软，该吃烂就吃烂。当你感觉你胃状态稍微好一点，它的肌肉又练上来的时候，那你还是适当的要给它一些稍微硬一点的、一点压力的这个食物来去进行消化。那第二个，修复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3: 这个过程就是胃黏膜的损伤，胃黏膜的屏障受伤，所以这个时候要去修复。那第三个，就是要让我们的肠胃有一个规律的蠕动的功能，就千万不能够暴饮暴食。
1: 咁所以大家有冇发现，真系想养胃、养好脾胃，那个功课都是在三餐里边的。
3: 是的。
1: 是的。所以跟住下来我们就会跟大家讲讲怎样通过一日三餐去实施这个养胃的核心。每一餐吃得啱，养胃的事其实真的是事半功倍。
3: 在上一年跟大家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聊早餐。
1: 嗯，
3: 对吧，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回听。早餐的重要性在我们的肠胃上来讲，它是唤醒我们肠胃的第一餐。所以这一餐坚决是不能够不吃，也不能够随便的去对付。那养胃的早餐我们要严格遵循的就是三个词，第一个叫做温热，那第二个叫做软烂，第三个要易消化，就是把握这三个词的原则。那早晨呢，我们起床空腹可以先喝一杯35度左右的温水，小口慢饮，然后冲刷一下我们的肠胃，唤醒我们的消化液。然后可以推荐大家早餐我们煮一点山药小米粥，然后煮个水煮鸡蛋或者蒸个蛋羹，然后加点这种蒸南瓜，再或者说我们可以吃一些这种全麦馒头，甚至现在他把那些全麦面包其实做得很小个，它的配料也很干净的无糖的豆浆，然后加点小的蔬菜，比如凉拌黄瓜，或者你有时间的话给自己烫个菜。坚决拒绝空腹去上班，也拒绝边走边吃，还有就是不要空腹喝咖啡啊，因为它这个咖啡因的刺激对我们的身体啊，已经失去表情管理了，
1: 完全失去表情管理啊！每一个点都系，全部都系，日日都系坑嚟噶吓。嗯，嗱呢啲咧其实都系好容易会直接损伤你嘅胃黏膜噶，因为都系有刺激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想养胃嘅话，就应该系第一步从早餐开始。咁午餐有一啲点样嘅讲究咧？
3: 午餐最重要的就是要均衡。就把握均衡这个字，然后呢，我们午餐是要吃饱，但是不能吃撑，能够分得清楚饱和撑的区别。七分饱就是最佳的状态，我们在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体重管理的时候也说过，七分饱的状态就是你吃完了之后你觉得我好像不吃也 OK，
1: 嘿，对，
3: 哎，我下一口吃不吃的也没所谓，那你就可以收摊了。
1: 嗯，
3: 这是七分饱最佳的状态，既补充我们上午能量的消耗，又不会给我们的胃肠加重这个负担。那我们的饮食搭配就遵循一煮一荤两素的原则，还是要把膳食纤维也要给它吃够。 那主食呢，我们尽量能够做到的话，就是把一半的精米白面给它换成杂粮，比如说是像荞麦面啦、糙米啦，增加膳食纤维，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那像蛋白质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像鸡肉啊，或者是牛肉、瘦牛肉，或者是蒸的这个鱼、白灼的虾、豆腐，这些好消化的食材，不伤胃的食材。那蔬菜方面，我们绿叶菜，哎，广东人肯定是无绿叶菜
1: 不
3: 欢的，对吧？所以我们就选择一些绿叶的这些蔬菜。当然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点，有一些绿叶菜需要焯水，
1: 那个草酸要把它焯出来。
3: 没错，如果你要是没有提前焯水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在烹饪的方式上面，我们就尽量少一点什么油炸啦、红烧啊，少放一些这些辛辣刺激的佐料，重点在于蒸、煮、炖、凉拌。

0: 晚餐呢？晚餐又应该点样食呢？
1: 啊，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就得吃少。对，所以晚餐呢，我们的原则叫做第一个早吃，早一点吃晚餐，第二个少吃，第三个清淡吃。把握这个原则，
0: 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大家即系晚餐要向前推，系因为真系唔好影响你嘅睡眠啊，你个胃系要休息噶，系唔好咁迟先至食晚餐，甚至食完晚餐仲唔肯放过个胃啊，仲要食埋宵夜。
1: 哎，对的。
0: 咁你个胃点样休息咧？系咪咁啊？
1: 对，所以就建议大家，我们的晚餐在七点钟之前，最迟最迟最迟啦，七点钟之前一定要吃完，然后睡前的三个小时绝对不吃零食，不加餐。
0: 刚才讲到嘅三餐，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方式同埋方向嘅指引。有朋友话可唔可以直接抄功课啊？俾啲养胃嘅食物啦，咁 OK 冇问题嘅。今期咧，马老师都会为大家准备咗养胃食材嘅红黑榜，有啲系推荐嘅，有啲咧就系唔推荐嘅。咁我哋先嚟讲讲推荐嘅先啦。
1: 养胃的红榜，其实作为广东岭南地区的朋友。应该很熟的了，健脾的就能养胃。
0: 对对对，
1: 哎，比如说我们的山药，然后我们的五指毛桃，然后我们的南瓜、小米。首先要明确的第一个点就是健脾的食物一般都是黄色的。那还有上两期也跟大家就提到过，像我们的猴头菇、十字花科的这一些个蔬菜，比如橄榄呀、包菜，我们的这个西兰花，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能够产生这种粘液蛋白的，像秋葵啊，以及红枣和生姜，听起来就是暖暖的感觉，实现暖胃。其实现在我们会看到大部分的人他的问题是胃寒，第一个有湿气，它会淤堵，导致你的中焦会阻塞，所以很多的女性朋友就会有很明显的感受，就是上燥下寒，上身热的不行，但是腿脚总觉得很冷，就是因为中焦淤堵，这个会跟湿气有关系，会跟你的胃寒也会有关系。你就可以去煮一点这个红枣生姜茶来去喝。那当然就是也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我喝红枣生姜茶，我不知道喝到个什么时候才是头。啊，我也不知道我每天得煮成一个什么样的浓度，我每天得喝多少杯，是不是我这一天八杯水两升水我就非得只喝这个啊？也告诉大家可以有一个捷径，就是在我们纽崔莱系列有一个分支系列叫做汉本萃，汉方的精粹，其中我们有一款产品叫做保胃饮品，
0: 在保护胃的哦。
1: 没错，这个保胃饮品里面的配方，我们的汉方这一半用的就是生姜和红枣的提取物，然后我们的另一半用的是我们西方营养的精粹，一个叫做小麦低聚肽，一个叫盐藻多糖，因为这两者都能够具备保护胃黏膜的作用，并且这个盐藻多糖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在你胃部的粘附。
0: 系，食早或者系食生姜唔系咁方便嘅朋友，其实而家都可以饮好多嘅配饮嘅方案选择吓。
1: 是的，
0: 因为的确系嘅，姜记住系生姜，唔系熟姜，因为而家好多朋友会用姜粉，咁你要搞清楚佢嘅姜粉到底系生姜粉定系干姜粉，因为佢哋两个嘅作用系有少少唔同。对啦对啦，一定要留意吓。咁呢个系养胃嘅红榜，大家记住啦吓。食物方面咧，多数都系嗰啲甘味啦、黄色嘅嘢啦咁样。养胃嘅黑榜咧，唔该大家都要戒一戒，尤其个胃真系时不时就会唔舒服嘅朋友，真系唔到你啊！有朋友话我饮茶、我饮咖啡好健康噶，但系你个胃唔舒服就唔可以，尤其系好浓嘅茶同埋好浓嘅咖啡 ，no 酒或者系好多啤酒，
1: 系、是吧？尤其还是那个现在天气开始热了，大家就开始晚上小龙虾配啤酒，
0: 对呀、
1: 还是冰镇的啤酒，吃了辛辣的火锅、腌制的食品、烧烤，包括像刚才可是你讲到这种烈酒。浓茶、浓咖啡，这些都是持续刺激我们胃黏膜的重要的因素，会导致咱们的胃黏膜充血、水肿，加重这种胃痛、胃酸、反流，还有我们的这种胃胀不适。
0: 好啦，咁因为养胃呢件事咧，就真系一场持久战嚟噶吓。你个胃已经觉得唔舒服啦，你就要花更多嘅时间去养翻好佢。呢件事冇捷径，亦都唔需要话哇，我一定要食到天价嘅好贵嘅食材先至可以养到。其实唔系，亦都唔复杂，只要每日都可以坚持健康嘅饮食，有良好嘅生活习惯，咁你自己都可以养出好嘅脾胃啊。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1: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0: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1: 健康的体重、 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0: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1: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0: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安全才能出发。
3: 妈咪，我上咗大巴啦。
4: 师傅，去佛山新城啊，唔该。
5: 爹哋，你帮下我啦。
2: 安全才能到达。
6: 坐大巴都要揽好安全带啊。
7: 都要系好安全带，
8: 啊，小朋友就要坐安全座椅，揽好安全座椅上面的安全带，
2: 安全是最好的礼物，揽好安全带，让爱安全回家。
9: 九二四路况，
10: 早上时间11:01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湖岸路段望到喺海八路五眼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慢紧。伦教三洲市场周边位置望到在碧桂路辅道位置和龙洲路文明西路位置，它是不多理想的。三线大桥位置往番禺方向都是慢紧，高速方面望到在南二环的顺德东立交位置往南沙大桥也是不多理想的路面状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况。
1: 中午时间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海白路嘅五啱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顺德方面，清辉路嘅中楼公园路口位置各方向都比较缓慢嘅，区荣路喺大良万象汇双方向都比较缓慢当中啊。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5: 尽快追，一手眼睛，一手面孔，一手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又同我上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精神转世呀，身体是一个。

0: 喺钻石起完，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嚟到周末版嘅《全城喜悦》啦，继续都系你哋嘅主持人系我萧华坚。嗱，咁啊讲到咧，嚟紧喺9月19日咧，就会有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啦，同大家送上下。就是港樂男神時代曲致敬經典流行音樂會啦，咁亦都係由小弟咧擔任呢個主唱啦，有馬俊傑老師啦擔任呢個音樂總監，同埋一眾嘅頂尖嘅樂手啦。繼我哋六月份嘅俾面 Beyond 派對之後，再一次咧就係將一啲粵語嘅經典流行啦，或者我哋港樂嘅經典流行咧帶到俾大家。繼續咧地點方面咧都係喺佛山粵劇院嘅大劇場嘅。咁啊今次咧就會揀選到咧從許冠傑開始一路去到書包佬啦。横跨咗成50年嘅呢一啲不同时代嘅港乐男神嘅啲金曲咧，会同大家咧一次过咧系用呢个时间线咧串联起身咧送俾大家嘅。咁啊，如果你哋咧都系喜欢港乐啦，每一个时代从歌神 Sam 去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陈奕迅啊等等好多嘅新一代嘅小天王嘅歌咧，都系耳熟能详嘅话咧，咁今次呢一场 show 咧，大家就不用错过啦。票价方面咧亦都相当亲民嘅吓，就系120元同埋150元嘅啫，咁啊地点方面咧就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依然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主场啦吓。咁啊，大家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就可以抢飞噶啦。咁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从今个周末开始咧，都会同大家去将历代嘅啲男神嘅金曲咧，为大家重温一下嘅，亦都俾大家咧喺一个经典嘅一个回顾啊。而我哋今期嘅主角就喺90年代嘅四大天王时代里边被誉为歌神嘅张学友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俾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3: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2: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3: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4: 有真情。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九二四路放

0: 中午时间12: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佛山大道、佛山大桥位置至江湾立交往蓝石方向去系缓慢当中嘅。顺德方面喺清辉路、中楼公园路口各方向同埋东乐路口双方向比较缓慢当中。高速望到喺广佛高速嘅沙涌瓜仙桥位置往广州方向，亦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人生一世事，有啲个知己多少有，人难相处。今日变你共你，相处系一餐，有儿能助你我生我育。当天者有阵别，下朝日定能聚月收。纵此不两会你，始终也是朋友。切有万里山，隔多两地鸟，拉水煎鱼，山中也是晓。

0: 我见见，哎，我看你上水了，已经可以，哎呀，哎呀，哎呀，好点球迷。
1: 继续翻翻嚟有全城喜悦嘅周末版，我系萧华坚。嗱喺9月19号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咁啊，今日咧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亦都系会同大家重温一啲咧我哋历代男神嘅金曲啊。而今期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位男神咧，就系我哋嘅歌神张学友。有人话佢唔单止唱歌系歌神。其实演技都是四大天王里面最好的一个，你又认不认同呢？如果你都想买飞入场支持我，可以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就可以揀位支持的啦。希望那天见到你，同你一起全场大合唱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1: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邻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燥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淋淋，好运常伴。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九二四路方，
5: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往兴业路方向，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桂兰路万达广场上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建新路天地路良缘路等，佛贤路双方向佛山大道计划隧道双方向，计划路金百路等各方向，清辉路钟楼公园路口各方向，东乐路口双方向，基隆路大梁万象汇双方向。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沙城跨线桥往广州车辆比较多。温馨提示，雨天行车啊，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不要盲目的强行并线，避免因道路湿滑视线不清发生事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啦，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在生活当中呢，有些父母会藏着一份对孩子的预设期待，期待他自律上进，性格开朗，懂事体贴，听话省心，也期待他品行出众，自信优秀，活成我们心中理想的模样。可是现实呢，往往就不尽如人意的啊。孩子呢，有可能是天性慢热，不善表达，也不够大方，或许呢还有点懒散拖沓哈，还会叛逆执拗啊，不够乖巧懂事，也有可能啊平凡普通，没有过人的天赋，没有亮眼的长处，做事情呢总是达不到你的要求，行事呢也跟不上节奏啊，处处跟家长的想法相悖哈。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去爱你的孩子呢？

每当孩子的表现跟我们心底的那个期待背道而驰的时候，失望啊、焦虑啊、委屈啊、烦躁啊，都会涌上心头，忍不住要去挑剔、去指责。

有的家长真的是一边辛苦付出，一边满心的遗憾啊，既为难了自己，也刺伤了孩子。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就是，在你的孩子达不到你的期待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心态，褪去执念，温柔的去爱那个原本的他。其实为人父母呢，很多的痛苦都来源于期待太高，接纳太少。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拿着一把标尺去衡量孩子的一生，用听话程度来衡量懂事，用行事效率来衡量上进，用外界评价来衡量好坏，用我们的标准去框住他的人生。

不知道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因为孩子不合你的预期啊，你就陷入育儿内耗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有没有很难接纳孩子身上的某一个小缺点呢、啊、或者小短板呢？或者调整了心态之后又收获怎样的释然呢？都可以聊一下你的育儿心事啊，让我们一起来和解啊，一起来共勉。

0: 看到 Catherine 来留言说呢，最近呢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哈。其实以前自己做子女的时候也就是这样了哈，觉得父母呢会过于紧张，而现在自己当了父母了，会选择随缘哈，想通了哈，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人生啊，我过的也是我自己的人生，都是要各自修行的。自己做错过啊，撞过南墙，就会懂得其中的道理了。谢谢你的分享，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当孩子的表现跟家长的期待不符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样调整心态去爱孩子呢？有的家长呢会把自己未完成的遗憾、生活的焦虑、世俗的攀比，还有对未来的惶恐全部打包加注在孩子的身上，希望他弥补家长的一些缺憾，希望他规避啊家长曾经有过的苦难，希望他活成人人羡慕的样子。一旦孩子稍有偏差，达不到这个预设的标准呢，家长就有些失落了哈，倾尽所有付出，为什么孩子还不够优秀啊？我悉心去陪伴去管教，为什么孩子不够争气啊？可是呢，这些家长呢忘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就是孩子呢从来都不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不是家长的复刻版，也不是家长的加分项啊，更不是用来攀比圆梦的工具，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天赋，也注定有自己的短板跟平庸啊。欢迎各位继续来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一下哈你的看法哈，如果孩子的表现跟自己的期待不一样哈，你会怎么样做呢？会不会调整心态去用另一种方式去爱你的孩子呢？我们稍后再聊。
1: 大雄，就算我个百宝袋有几多百宝都好呢，同人示爱真系只有你自己可以帮到自己嘅咋，大胆啲向静怡讲咧。

雄，你信我啦，我睇到你对静儿嘅爱比我任何一件法宝仲要强啊！佢话俾静儿知啦，佢一定感受到你嘅真爱嘅。

我唔可以再陪你好耐㗎啦。我走之前最想见到嘅就係静儿可以代替我陪埋你呢一生一世啊。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方。
3: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乌鸦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桂兰路新百路口呢各方向，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文华北路佛坪北路双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建新路天地路良源路等，福贤路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以及车城路段往大沥，碧桂路辅道山姆商店的对开往南国路，清辉路钟楼公园路口呢各方向，东乐路口双方向，巨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南国东路新贵路口双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丽水丽江往雅冈方向呢也是比较慢的，佛江北高速啊，广佛新干线跨线桥往北滘比较慢，广佛高速毕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沙冲跨线桥往开平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顺德东丽江往南沙大桥比较慢。再来看一下天气方面，预计今天下午到傍晚天气会不稳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目前顺德、南海、九江、三水、西南、白泥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近期降雨比较频繁，需要警惕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次生地质灾害。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听到薛之谦的歌曲叫做你还要我怎样，
1: 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0: 今天节目的话题讲到啊，当孩子的表现跟自己的期待不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心态去爱孩子呢？那其实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小孩啊，有人擅长读书，有人擅长生活，有人光芒万丈，有人温润平凡，有人年少拔尖，有人慢慢发光。那些让你不满意的表现，那些达不到预期的结果，其实往往不是孩子的过错哈，只是家长不肯放下的心中的一些执念。那真正成熟的父母都懂得适时去调整心态，放下一些过高的期待，重新学会去爱孩子啊。所以呢，想请教一下大家哈，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你会怎么样去做呢？当孩子的表现跟自己的期待不符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调整心态去继续爱你的孩子呢？

如果你在这方面有焦虑的话呢，也有一些心法啊，可以去学习一下哈，看看有没有用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区分自己的期待跟孩子的人生啊，放过自己。很多时候呢，失望都是不是因为孩子不够好，而是因为我们想要的太多了。我们把自己的焦虑啊、不甘啊、虚荣啊，都包装成了为你好，捆绑住小朋友，也困住了自己啊。要学会一个剥离自我执念哈。孩子普通不代表你的养育失败，孩子平凡也不代表你付出白费哈。放下你的心中理想化的那个小孩，接纳眼前真实的那个孩子，这个焦虑呢就会少一大半了。其次呢，可以停止横向的对比啊，看到自己孩子独有的闪光点，不要总是拿自己家的孩子的短板去对标别人孩子的长处，这个是亲子关系最大的消耗。别人成绩优异，但是你的孩子有可能是善良心软；别人外向出众，但是你的孩子可能是踏实沉稳啊，是不一样的性格啊。

其实爱孩子呢，不该是只爱他优秀的样子啊，而是要接纳他不完美的全部，多看他的品行，他的善意，他的努力，他的温柔，少点叮嘱他的这个短板啊，少点揪他的过错，爱意才会代替失望。

小姨留言说，嗯，想要啊，更要，更想要啊。有时候理想过高啊，却忘记孩子他本身的情况啊。啊，他其实要活成自己的样子啊。家长呢，应该放下心态，静待花开，不要去做太多的攀比啊。是的，其实我们总是希望小朋友呢，出人头地啊，前程似锦啊。可是众生呢，大多都是平凡的啊，平安健康，三观端正，向阳向善，这些呢，其实本来就是一种顶级的优秀了。允许他这个资质可能一般啊，允许他慢热，允许他不够耀眼，不够完美哈、啊。人生呢是漫漫长路的一个长跑啊，一时的乖巧，一时的出众，其实真的定义不了他的一生。接纳他此刻的平凡，包容他的成长的节奏，也是我们做父母的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来的。最后呢，要改变一个爱的逻辑哈、啊，我爱你真的与你的表现无关，不要付出那些自带条件的爱哈。

是的，有的父母的爱真是自带条件哈、啊，你听话我才喜欢你，你优秀我才认可你，你争气我才对你温柔。可是最好的亲子之爱呢，真的是无条件的，

无条件的亲子之爱是怎么样的呢？啊，我不因为你成绩优异而偏爱，也不因为你平凡普通就疏离，不因为你懂事乖巧而温柔，也不因为你犯错叛逆就失望。哈，我爱你，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仅此而已。有时候我们总是要求孩子体谅父母懂事成长，可是我们又是否真正体谅过孩子的天性，接纳过他的成长节奏呢？有没有包容过孩子与生俱来的那些可能不完美的地方呢？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啊。
2: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佛山今天下午阴天，有中到大雨，东南风两级，气温25到28度，相对湿度最小75%，最大95%。
5: 晴云雨要关心。

0: Hello， 呢度系进程啊，多谢各位支持，欢迎你哋一路听我哋嘅节目啦，一路咧可以关注我哋嘅特别嘅号啦，黄俊俊哥全平台都可以搜索啊。咁我哋都会请一啲咧特别嘅嘉宾一齐倾偈之余咧，分享一下一啲得意嘢嘅。今日喺我身边咧就系、有做球衣啦，同埋佢系一位对球衣好着迷嘅朋友仔啦。嗱，你介绍我先，因为嚟到节目咧就唔同公司咯，喺公司咧大家都叫你乜种物种噶嘛。咁嚟到我哋节目，你应该系点称呼啊？
1: 好，各位你好，
0: 系
1: 我叫一般咧喺足球圈咧，好埋好多人叫我何一嘅，
0: 哦，一哥，
1: 系啦，咁我系 Watch 呢个定制球衣嘅品牌嘅负责人，
0: 哦，原嚟系球衣品牌负责人，咁我就觉得即系球衣呢样嘢系大热啦，又有世界杯，又有西甲，又有各大嘅一啲足球氛围。咁我觉得咧，成街呢排咧都系大家都好中意着球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好似咧对球衣嘅文化或者系着件球衣就会特别零舍精神同埋型啲咁样嘅。今日咧就阿何一都着住一件咧就复古版嘅元素啦，我呢边咧又着住一件佛山西甲嘅，属于系球迷或者系一啲咧就系文化系列嘅服装。咁欢迎你哋亦都可以同我哋互动，你又中意啲咩球衣啊？边队波啊？或者边个俱乐部啊？都可以同阿何一一齐分享嘅。喂，咁你自己系咪踢波出身嘅先？我想问一下。
1: 我唔系中意踢波嘅，系我系从细就通过我父亲啦，因为佢系、都系踢波嘅。
0: 嗯。
1: 咁佢只不过系单位嘅足球队，咁由细就带我一齐去踢波啦，睇波啦。我最记得就我第一次睇波就系应该系巴治奥射失点球嗰届世界杯。
0: 哇，巴治奥、啊，我冇记错系意大利，系咪啊？
1: 系啦、啊，嗰阵时从包括从98年开始啦，先真正就系慢慢开始好关注足球呢、這个
0: 领域，领域同埋呢个运动。
1: 系啦、啊，系啦、啊，哦、慢慢开始就因为一直以嚟咧，我之前个工作咧都系以运动嘅为主，之前包括之前喺安踏啊、特步啊。斯凯奇一直都是以运动品牌为主的。咁、即係后来一个我又而且好鍾意踢波啦。咁、对足球係有一个热爱囉。所以就係喺前几年一个偶然嘅基础下，咁我就会接触到呢个 Watch。从而即係呢几年开始我球衣嘅一个事业啦。
0: 哦，明白。哇，以前就係有呢个运动嘅加持，甚至乎对运动领域嘅了解。慢慢慢慢呢就对于可能运动领域的装备

0: 其实球衣都是装备嘛。
1: 是。
0: 是吧咁就会有所了解。因为足球衫呢我唔讲其他球类啦。足球衫呢佢系会好特别嘅色彩比较多啦。而且系 logo 亦都好多。
1: 是。
0: 仲有就系佢好有两种嘅，有啲系圆领，你今日着嘅系 V 领，我着嘅呢个咧就系有条 polo 咁上下嘅感觉，
1: 反领，
0: 但系反领呢啲叫，但系咧 polo 咧通常都会有两粒钮喺嗰个叫做心口位噶嘛，但系我呢件系冇嘅，佢仲要单丁仲做咗一个属于系一阵叫做呢、這个我唔知叫咩工艺啦，
1: 假领
0: 啊假领，哎呀，所以跟阿何一倾偈可以学到好多专业术语，所以咧就系佢会充满住各种嘅细节，令你喺平时嘅搭配，或者可能你去睇波、踢波，甚至乎日常嘅潮流着装啦，都充满住咧就一啲得意同埋抢眼球嘅嘢。咁我觉得原嚟留意呢方面或者做紧呢件事咧，都系从细培养就已经有呢个触觉啦。咁何一你自己去到运动品牌去做呢啲球衣嘅设计啊、球衣嘅推广啊等等啊，佢其实即系入呢啲行有冇咩门槛嘅咧？系咪啊？要读咩设计专业，或者要读咩体育专业咁样嘅？
1: 其实就话相对于嚟讲咧，但系市面上咧，其实做服装乃至做球衣，其实门槛比较低嘅。但系其实想做得好咧，系有要求嘅。因为现时咧就好多会，我哋要面对客户啦，因为现时 AI 会比较流行。好多佢会就用 AI 生成个图。但是呢画图和做图是很简单，但是你要将这件图里面的效果图去一模一样做到一件实物呢，这个是非常之难的事情的。你要考验到，但是你的设计师你对版型的理解啦，你的后勤队长跟单怎么去按照这个图去落单，你要写得很明白给工厂。工厂各个生产每一个环节你跟单要去跟进嘅，所以呢啲就系我哋后期要做嘅一样嘢。
0: 吓，我都曾经采访过去实地，即系实地战地记者去到阿何一嘅工厂里边咧，跟佢行过啲流水线啦。咁发觉原嚟每一个岗位咧系做好一件事吓，跟住唔同嘅岗位当做好嗰件事咧，咁就真正一件成品嘅球衣就会是一个统一啦格式咁样去输出。咁都令人去慨叹，就係话而家呢种嘅工业化甚至乎系智能化，系会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美好同埋工作更加流畅。咁你自己会唔会先从叫做基层开始做起，慢慢慢慢再变成管理层啊，或者系一啲更多唔同嘅岗位领域嘅呢？
1: 有啊，其实我系2021年。咁我哋嘅母公司喜龙服饰呢，其实係2021年直式係入主 Y 柱呢个品牌。咁我都係2021年去开始负责呢个品牌嘅。咁我开始呢对定制球衣呢，即係我哋其实好多人叫嘅数码印呢个方法，其实都唔知嘅。
0: 喂，我讲个数码印先，我哋呢两件算唔算数码印啊？
1: 算。
0: 哦，都算㗎啦。嗱，好啦，咁直播间嘅 friend 或者听緊节目嘅朋友呢都知道，咦，原嚟数码印係而家我哋着衫嘅其中一个种类。
1: 係啦，因为呢做定制球衣呢基本上全部都係以数码印或者叫热转印咁係为主嘅。同大往之前嘅呢係唔一样，嗰种呢係做咗一大批量，我係空口印字嘅，但我哋系唔需要嘅，我哋系根据你哋嘅要求去设计落单，我哋系唔需要备库存嘅。
0: 哦，
1: 系啦，所以当时喺呢个过程中，我都会对呢个流程都系唔了解嘅。咁我系咁每日当时落工厂每一个环节去了解咯。
0: 大家都可以一路听节目嘅时候，可以对 YH 呢个品牌，其实系咪就系搜 YH 球衣定制就可以揾到噶啦？
1: 系啊，我哋现时抖音有抖音店铺啦。小红书店铺啦，同埋有呢个微信商城店铺嘅。
0: 小红书嗰边好似系英文嚟嘅 ，White Sports
1: 系啦，
0: 系咪啊？咁但系上到去都可以见到，即系关于佢哋品牌嘅创意啦，仲有一啲定制服务啦，同埋而家究竟推紧系边啲波衫？今日佢带咗好多波衫嚟我哋嘅节目噶，因为我着住佛山西甲嘅呢件 YH 嘅联名咧，系佢哋设计嘅。听讲我哋着緊嘅呢件同埋佢着緊呢件都有机会送俾我哋嘅 friend。咁你要喺我哋节目里面拉啲人入嚟啦，第一个。第二就可以分享我哋直播间啦，就好似阿超人咁好识做啊，佢

有可能我哋嘅直播大概五分钟都未够啫，已经点赞佢已经行出嚟过千次啦。点赞高嗰啲朋友，留言激烈嘅朋友，同埋转发得多、拉啲人多入嚟嘅朋友，有机会攞到波衫。因为我自己嘅视频号咧，输出咗一啲关于西甲球队嘅报道啊，西甲嘅一啲特别演出嘅分享嘅剪影嘅时候咧，好多朋友都留言俾我。几时送球衣啫？系咪真系有球衣啫？嗱，今年咧好多球衣，好多队嘅球衣都系要揾翻佢哋嘅主理人啦，甚至乎要购买啦，或者进入到佢哋嘅球迷区域，先可以互动到攞到一啲球迷或者球员嘅波衫啊！咁但系今日我哋直播间就系会送俾大家，多谢阿何一嚟到我哋嘅节目先啦，点赞不要停，嗱多咗人啦，真系慢慢开始多咗人啦，多谢阿火野黎，咁啊同埋多谢阿桑，多谢心静如水，我都好想咧，即系心静如水，除咗平时可以睇下 show 啊，食下饭啊，都可以有啲新衫着下啊嘛，咁大家可以喺评论区输入 YH 球衣四个字，好似阿麦主咁，好醒啦 ，YH 球衣一。刷一刷屏先，俾我去睇下大家嘅热情去到边啊！因为今日佢带咗2026恒洁杯佛山西甲足球联赛湾区世界杯，应该有成超十对波嘅波衫，因为都系同佢哋嘅球衣品牌去合作啊嘛，带咗差唔多系十对波嘅波衫嚟到现场去分享，去睇细节啦，睇下款式啦，睇下你又中唔中意呢种嘅足球文化啦。所以各位今日又喺尽情咧一齐倾偈，一齐互动，多啲人嚟啊！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今日俊晴会同 YH 嘅球衣定制何一一齐倾偈。你好啊，
1: 你好。
0: 系你要大声啲先吓。
1: 哦，你好。
0: 系啊，因为咧啱啱有 friend 反映咧就系、是，哇，何总把声有啲细咁。系啊，佢平时讲嘢都系咁温柔啊，但系今日咧可能系我又好开心啦，见到佢嚟咗我哋节目，真系难得可以。上一年我哋同一个品牌方嘅设计师分享咗佢嘅球衣收藏啊，今日啊真系即系今年嘅西甲咧又到 YH 啦。YH， 我想问今年系帮几多支西甲嘅球队咧进行球衣嘅设计同埋定制咧？
1: 我哋今次喺西甲嘅一个参赛队伍之中咧，有15支队系合作嘅。
0: 40几支嘅湾区世界杯里面有着咗10几支嘅球队都系同 YH 进行 crossover。咁我觉得都几拗头喎。咩意思呢？设计师
1: 系
0: 冇假放啊，系咪咁意思啊？
1: 系啊，而且因为我哋基本上所有队伍喺抽签过后先开始即系进行落单。其实有啲队伍呢就会可能喺早期就已经开始设计啦。但系设计咧会喺呢个过程中会磨合啦，一直会改图啦、修图啦，咁然后再落单啦。落单咧又会涉及到我哋要打板啦，系啦，所以就系所有队伍15支队伍就全部一齐，
0: 系咪？逼埋一齐。咁然后我私底下同佢喺微信倾偈嘅时候咧，总有几支又有球星，又有球迷基础，同埋球队又对自己球衣嘅嗰个叫做细节啦、设计咧，又充满住要求嘅球队，我哋都要讲其中一支，就系要介绍下洛文兴体育会啦。洛文兴俱乐部，我哋攞佢件波衫出嚟睇睇先。紫色啦，系咪啊？
1: 呢件客场。
0: 哇！咁我都知道有啲博主咧已经都打咗 call 啊，分享咗啊，甚至乎上咗身啊咁。今日咧就等负责人，即系设计呢件衫嘅负责人之一嘅何一又讲下佢对呢队波嘅同埋呢件球衣嘅感受咯吓。有啲咩特别嘢咧？嗱，我嚟啊，你慢慢讲，我遮住下成个镜头先吓。
1: 好，其实呢件衫咧系咁多今次西甲咁多只球队之中咧，工艺系最复杂嘅，亦都系最麻烦嘅。
0: 麻烦友啊，俗称
1: 系啊，因为呢件衫咧同开始咧同洛文兴团队阵时咧，我哋已经碰头过3次噶啦。当时同阿权佢，我哋一谈到，佢即时就我家即刻开车过嚟，从佛山过到嚟我哋工厂白云区。咁去一个个细节去大家去倾嗰、那个。
0: 哦，
1: 咁当时我哋同我哋嘅设计师啊一路改出嚟嘅。
0: 嗯，
1: 因为咧，其实我哋咧当时点解咧？其实呢件紫色咧都系今年重点推嘅一个款式。因为其实我哋大依家睇见好多欧洲嘅主流强队，其实咧喺主客场咧，其实变化唔多大嘅。即系例如曼联啊、利物浦啊，佢主场都系红色。
0: 系
1: 个设计咧，因为用咗咁多年咧，可能嘅变嚟嘅好少。但系咧，好多球队都会喺客场同埋第二客场会用做得比较多，因为佢冇一个限制，所以我用嘅颜色啊等等之类嘅，可以去跳出呢个原来球队嘅主框咯。
0: 我想问一问咧，嗰、那个紫色咧系咪都系大家夹过，定系还是你哋设计师建议啊？
1: 大家夹出嚟嘅，当时定个颜色咁样。
0: 哇！呢、這个紫色咧，好多朋友都话哇，好特别咁、啊。有朋友建议我咧，就将嗰个镜头反转下，系啊，咁样咧可能睇个字会更加清晰啲，但我揿唔到啊，唔知点解，可能我太蠢啦，太蠢啦。呢件衫咧，系喺洛文兴嘅快闪店有得卖。咁啊，洛文兴快闪店咧，嗰啲球迷朋友，唔该咧，呢一刻输入一下喺边度啦？喺边度可以睇到同埋知道佢哋嘅店铺嘅所在位置？多谢阿 Johnny， 多谢咧就是。

0: 系有边位朋友？我睇下先吓，阿 Amy 啦，好撑我哋嘅节目。咁嗱，好似呢件衫咧，其实我哋普通人啦，唔系踢波，踢波嗰啲着上去一定系 fit 噶，同埋型噶。咁我哋咧普通人咧，我哋着得唔得噶？
1: 冇问题嘅。咁其实当初呢件衫设计个版型咧，咁你可以睇翻个领咧，同你啱先介绍嘅反领啊、圆领啊、V 领都唔一样嘅。
0: 冇错，
1: 系啦。所以呢个咧系我哋即系亦都有参考今年世界杯嘅球队一个最新嘅一个版型，去做出嚟嘅。
0: 系啊，嗱，佢其实前面咧，你又唔似 V 领，又唔系我呢一种，佢总系咧，即系可能同一啲女生嘅某啲嘅服装嘅结构有啲拉搭，跟住后面咧又系变翻好似我哋平时着 T 恤嘅佢嗰种圆领咁啊，所以。佢系会好得意，车工嘅嗰啲师傅都可能要特别
1: 系啦，
0: 要上心做好佢，系咪啊？
1: 所以呢个就系我啱回到啱啱开头讲嘅，做定制球衣咧，就话我画呢个图好简单，但系实际咧要做出嚟，好似呢件衫前边白色呢个拼接位系好难做到嘅。咁你要做到系师傅要车工。一定要車得好啦，如果車唔好嘅就會變咗左右會唔平衡，咁又要唔同個碼數車出嚟嘅都係要一模一樣嘅。
0: 聽講咧，球員同埋球迷咧係有唔同嘅服裝嘅。今日咧，阿何一就冇帶球迷嘅嗰個服裝嚟，佢係帶咗兩隻顏色，呢只係紫色，紅色我都想咧就攞俾大家睇睇啊，因為紅色咧都係洛文卿佢哋嘅主打顏色啦，咁多年跟隨佢哋嘅球隊都係。红色再加少少嘅黑色作为点缀啊，咁我觉得就今次咧，好似都几有食神嘅，因为洛文卿佢本嚟就喺间餐厅，然后佢而家心口上面前面嘅嗰啲 logo 啊，包括啲摆位啊，又爆汁啊，又条龙啊，硬系好似咧就系、是、啲大围餐啊，做一啲好开胃啊，即系你见到你就觉得有少少肚饿嘅一种感觉。咁大家就除咗支持佢哋队波咧，都可以着上呢个球衣进行咧喺呢个夏天啦。一啲特别嘅摄影，着去攞去旅游，或者攞去其他着去某啲嘅地方影相打卡，男男女女我觉得都 OK。不过咧，足球衣我都想帮翻啲有翻上下份量嘅嗰啲型男问句啊。咁比如即系平时有个肚腩仔啦，我着开 T 恤都系着一个加嘅咁。咁如果着球衣，佢系修身嘢嚟噶嘛？咁系咪要整大几个加咁样嘅咧？
1: 其实你平时着开个码数咧，都系按照个码数报都冇问题嘅，因为球衣咧就好似你而家攞住呢两件，佢都会有弹力嘅。
0: 哦，呢个弹力就可以 fit 到佢身形系咪咁啊？
1: 系啦，我哋而家下除咗速光之外咧，我哋会加咗安轮啦，咁会相件衫除咗轻之外，仲会有弹力嘅。
0: 系。嗱，见到阿美希咧就为自己队波啊吓撑自己队波咧就打气啦。嗱，讲咗时间同地点，同埋咧就记得要买件波衫。咁啊，再讲讲阿美希，话俾大家听边度可以买到佢哋嘅波衫先得噶。具体嘅时间同埋地点，唔知道咧而家啲应该上咗班噶啦。但系如果你太早去嘅话咧，系未开门嘅。同埋咧就系阿何一嘅而家着紧嘅呢件西甲嘅文化衫。都可以喺罗文卿嘅快闪店咧，系叫做支持到啊！因为咧，佢呢件衫咧都系有南华啊，即系香港其中一队球队啦，或者可能我以前了解嘅阿仙奴嘅一啲配色喺里面噶噃。
1: 系啊，
0: 系嘛？
1: 系啊，
0: 啊呢件咧又系啲重磅嘢嚟噶，大家可以到咗罗文卿嘅快闪店咧，亦都可以了解了解啊！咁啊，记住咯噃，打 YH 球衣定制或者 YH 球衣喺直播间有机会俾我抽奖攞到。我嘅呢件或者佢嘅嗰件，仲有啱啱蓝色，蓝色再展示一下先。蓝色嘅呢件，嗱我见到啊熟口熟面嘅好朋友啊，绿茵追光者，哇犀利啊！你啲口播同埋你嘅出片，大家可以关注下绿茵追光者呢位朋友仔，关注佢咧，帮佢嘅视频点赞，同埋了解更多佛山西甲球队嘅一啲故事。有时我哋唔系太懂足球嘅。只是成日做开音乐啊、主持啊，或者可能是一啲新媒体拍摄啊，其实对于球队嘅文化或者是足球嘅底蕴，阿绿茵追光者是最懂噶啦，佢是有佢自己嘅做好功课嘅一啲输出嘅，大家都可以多啲支持。哇，风的季节啊，逐梦星辰啊，嗰啲而家先嚟，唉，一睇就知，闻到有球衣送就即刻扯过嚟啦。呢度系进程啊，多谢各位今日一齐支持我同 YH 何一嘅倾偈。

0: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九二四路方，
5: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市区缓慢路段有海八路、亚国大桥往广州、桂兰路、金博路口各方向、清风路口双方向、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文华北路、佛坪路口双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建新路、天地路、良缘路等，复线路双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交立交往蓝石、三山大桥往番禺、金辉路、钟楼公园路口呢各方向、东乐路口双向、金融路、大梁万象汇双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105国道三凤旗大桥往中山。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离水立交往雅港也是比较慢的，佛江北高速广佛新干线跨线桥往北滘比较拥堵，佛江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龙尾呢到南水立交，广佛高速毕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沙冲跨线桥往开平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比较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俊晴，欢迎你哋听啊！我哋系俊晴一点，黄俊俊晴一点，亦都系黄俊俊哥，全网络都可以搜到。今日有 YH 嘅何一阿小可喺度啊！今日因为佢系呢个着装打扮咧，感觉就系翻到去初中踢波时代嘅阿何一啊！但系佢啱啱话俾我听咧，就系佢都去咗唔同嘅品牌店去学习啦、了解啦，对呢个体育嘅用心，慢慢慢慢就更多啦，嘅热爱又更多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做呢个球衣定制，系咪会令到你接触咗更多嘅体育运动员啦、企业老板啦，令到你嘅眼界开阔咗，人脉广咗咧？
1: 会嘅。因为从即系慢慢呢几年咧，我接触嘅客户啦，譬如啱啱讲到嘅，我有企业嘅，我有甚至有今年开始有职业队嘅，职业球员或者中冠队半职业嘅，业余嘅，咁会慢慢接触好多唔同嘅球队，但系佢哋嘅需求咧都会有唔一样嘅，系啦，所以我哋喺呢个过程中咧，即系其实我哋亦都一直喺度成长紧啦。即系从前几年我哋嘅做业余球队，到中冠球队，到今年我哋尝试去职业球队，咁样系一步步咁去尝试咯。
0: 哦，咁啊，你自己个人咧就叫眼界更加拓宽咗啦。其实作为一个品牌咧，嗱 YH 呢个品牌咧，佢系点样一步一步咁走向去到接触到由草根，再接触到专业。职业嘅球队，佢系点样俾人看见嘅？系咪要个设计特别亮丽，或者一个价格比较低、亲民，甚至乎喺某啲嘅事件，佢哋参与咗，俾到呢个运动界、足球界嘅大佬们发现咧，系点噶？
1: 系啊，其实YH 我啱啱讲咗，从我哋从2021年开始啦，其实我哋啱啱开始前咧，都系以青训同校园足球为主。基本上加上广州好多青训啦，包括佛山啊，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啦，都系用紧我哋嘅。

0: 翻从以前嘅一啲青少年比赛啦，到上年我哋嘅又同吴村青年合作啦，中冠，包括上年一个贵州村超冠军成俊啦，咁喺呢个大嘅赛事咧，慢慢就话喺一啲即系大家嘅曝光率啦，会睇到啦，留意到啦，咁样喺呢个过程中咧，亦都会有留意到哦，你哋嘅设计啦，你嘅面料啦，会呢、這个系俾人睇到我哋嘅即系一个优势咯。
1: 哦，
0: 包括从今年一开年，我哋签咗中越嘅蒲公英啦，系啦，后尾嘅顺德德甲啦，到今年嘅西甲啦，系几个大型嘅赛事咯。咁
1: 哇，真系一步一脚印嘅。
0: 系啊，
1: 咁佢做呢啲嘅市场嘅推广咧，系咪你自己同埋带上团队咁样去由沟通见面啦，再到叫做个打个板出嚟啦，系咪咁样去同客户对接嘅咧？
0: 系啊。因为好多都系我通过去同客户啊，首先我比较清楚足球球衣，咁我喺同客户嘅沟通过程中，我会了解到佢嘅需求，咁我会跟住了解完啦，咁我会同我个团队去开会啦，沟通啦，根据呢个客户嘅需求去出方案。
1: 哦，嗱，所以咧问题真系要问出嚟啦，啱啱我提及到嘅欧阳宇啦。小陈 ,ADS, 仲有一位,Johnny, 要回答一下啦。咁究竟 YH 呢佢係一个球衣嘅品牌啦。咁佢究竟係咩呢 ?A, 球衣定制 ,B, 球衣展销 ,C, 球衣大卖场。快啲答啦，睇下边个可以攞到啦。嗱呢个就係睇有冇留意我哋节目嘅嗰个内容。够唔够认真啦？哇！我梗系知道啦，我啱点嘅嗰啲名嗰啲实知啦，即系有啱啱嗱，欧阳宇系好犀利啦，比较快嘅，ADS 比较快，唔系欧阳宇，系 ADS 比较快，所以咧今日嘅绿色、红色，仲有呢件蓝色，我哋随机抽一件送俾 ADS 嘅呢位朋友，欢迎你啊，多谢你支持啊！啱啱亦都阿 Super 问咗啊，何一咩？点解要叫 YH 嘅？又唔叫 HJ 啊，又唔叫你系何一啊嘛 ？HY 啊，你都调转嚟 YH 咧？
0: 好多人咧都以为 YH 系我个名，其实唔系嘅。其实 YH 因为我啱先讲咗咧，我哋最开头咧系以青少年为主嘅。咁其实我哋最喺前几年，我哋嘅喺整个市场嘅铺开咧，系以青训、青少年、校园为主，所以 Y 咧意思系年轻 young 嘅意思。
1: 哦 ，young
0: 系啦。咁 H 咧其实系一个快乐、开心嘅意思
1: ，happy
0: 系啦
1: ，young happy。原嚟咁嗱，有冇机会我要问呢个问题呢？你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嗱，我哋要留待后少少，睇下有冇机会抽到佛山西甲嘅文化系列嘅三只颜色嘅随便一只随机嘅。咁我啱啱中奖嘅朋友点样可以攞到呢件球衣呢？梗係希望你嚟睇波啦，因为呢段时间嘅周五、周六、周日啊，喺云秀山体育场都会有所相当之精彩嘅球赛上演。咁如果嚟到揾到我嘅话，我梗係你又中咗奖，梗係会送返件波衫俾到我哋啲 friend 啦。尤其呢就何一都讲过，好多队波参与今次嘅西甲都系同佢哋嘅球衣合作嘅。啱啱讲咗洛文卿，而家我哋讲下贪玩游戏呢队波先。嗱，贪玩游戏咧系一个上市公司嚟嘅，系一个游戏公司系咪啊？
0: 系
1: 啊，咁主打系生产游戏，但系佢哋点解会踢波呢？就是、因为贪玩咯，好玩咯，同埋热爱足球咯。佢哋有两只颜色嘅波衫，我想呈现一下俾大家睇睇先。啊，一只系咩色啊？
0: 红色，市场嘅红色。
1: 哦、OK， 咁我攞另外一只就系、是、客场嘅紫色啊。咦，都几得意，有条蛇喺度噶，再加埋咧佢哋嘅 logo 咧，又系好有质感噶。呢、這个系一个咩嘅工艺画？就总之系嚿胶嚟噶，
0: 系硅胶，
1: 硅胶嚟噶。咁呢啲字咧系就咁印咗上去件衫噶，包括呢只蛇嘅蛇头啊，啊哈！
0: 呢个印法系叫我哋叫啱啱讲到嘅数码印。
1: 哦，
0: 数码印有个优势咧，就系佢唔会凹。
1: 嗯，
0: 即系佢同平时嘅烫印唔一样，因为平时个烫印咧，第一佢要另外增加成本，咁增加价格啦。咁第二佢洗得多或者洗得多咧，佢会凹。

0: 我哋而家数码印咧系直接就系喷上去，咁咧系唔会出现甩个情况嘅。
1: 有啲 friend 咧就话啦。阿、啊、何一種啊，我驚誒、五六件球衣同埋我啲白色 T 恤一齊洗嘅話咧，容易甩色啊！其實呢啲嘅波衫容唔容易甩色嘅咧？
0: 唔會啊，
1: 唔會甩色噶，
0: 係啦，
1: 係啊，點洗咧都 OK 噶。再加埋咧，我目測呢個貪玩遊戲佢哋嘅嗰個標誌咧、我肉眼係睇到係立體嘅，即係足球。而家咧直播間睇唔知道睇唔睇到，我想再呈現一件紅色俾大家睇睇先嚇。啊、好似呢啲波衫呢啱啱罗文卿啦、再加埋贪玩游戏啦，佢会唔会可以喺 YH 嘅球衣定制嘅店铺可以叫购买到啊？啲球迷
0: 有嘅，我哋家下嘅微信商城，我哋合作队伍嘅全部都会有上架，
1: 都可以买到，
0: 可以买到。
1: OK 吓、嗱，找回年少时贪玩的你啊，而且呢仲会系一个特别嘅建筑。咁呢个特别建筑前面有一个人企咗喺度，好明显就係佢哋设计嘅游戏里面其中嘅一个场景啦。
0: 最新嘅一个游戏。
1: 最新嘅游戏。哇，仲有啊，呢件衫啊，紫色同红色佢嘅底图啊都充满住游戏科幻感啊，有好多佢哋嘅游戏元素印咗喺呢个底纹里面。所以啲球衣嘅文化呢，除咗你睇到嘅比较抢眼嘅色调同埋一啲设计，里面都藏住好多个彩蛋噶，我又问一下啦，我哋啱啱介绍嘅嗰对波叫咩名话？抽个奖先，睇下边啲朋友可以喺直播间里面迅速打出嚟啊！系啦，打出嚟，打出嚟，睇下边个又快又准。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信请点撑西甲，今日有球衣大放送同埋球衣大介绍啊！今日有 YH 嘅何一嚟到咗我哋进程啦，同我哋一齐倾偈啦，视频去分享佢今日带嚟嘅球衣啦。其实都好多好多队波系透过 YH 嘅合作去输出咗今年咧喺西甲嘅赛场绽放嘅。马上攞起嘅系边件衫先？
1: 三七回鱼呢件，
0: 三七回鱼，哇！又系游戏嘅。嘅公司嚟噶，
1: 都系一间上市嘅游戏公司，
0: 绝对而且系强而有力嘅竞争冠军嘅对手嚟噶。因为咧上一年咧喺2025年度三七回鱼系攞咗咧就系第三名嘅西甲嘅年度第三名啊。今年咧佢哋有三大嘅嚟自商超永州队嘅球星加盟啊，我就唔讲过边三个啦，大家而家上网揾揾先，因为就系一个密码嚟嘅，嚟一阵间再讲啦。但系呢件三七回鱼嘅波衫好醒目，红色标靶，呢个底纹啦，同埋成件事都好精神爽利。等下何一介绍下先。
1: 两件衫其实呢，
0: 我攞呢件啦，我攞白色啊。
1: 白色嘅系客场，咁红色呢件咧系主场。其实你睇翻咧两件衫咧，一件系反领。一件是圆领的，两件领都不同的，而且呢它两件衫的面料都不一样的。主场这个呢就刚刚你提到的一个提花面料是比较有弹力的薄的。那你现在拿着白色这件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蜂窝面料。
0: 是哦，
1: 两个
0: 不一样哦。
1: 都不一样。无论版型面料都不一样。
0: 那我就是证明呢他们的主理人和球队的建设者之一呢是很有要求了。都搞到呢 YH 嘅整摆嘅设计师啦，同埋生产嗰条线呢都要加班加点，係咪
1: 呢件衫我哋係好早前就已经开始设计啦，其实应该係四月份就已经开始设计㗎。
0: 哦，
1: 包括你睇返红色呢件呢，其实佢暗纹呢係一个电子芯片，再加一个佢哋自己公司嘅游戏嘅元素。
0: 係喎、
1: 哦。去组成嘅。
0: 是因为呢件呢就好变形金刚 feel 啊。即是讲緊係嗰个底纹好变形金刚 feel。因为而家肉眼睇到嘅同你哋可能喺直播间睇到嘅我觉得係有点不一样啦。啊，你实物呢係更好嘅一个感觉啦。而且佢会同我着住嘅呢件文化衫佢不一样呢，就係佢都係斜肩嘅。斜肩。而且呢个呢俾我諗起咩曼联啊。曼联嘅嗰条领啊，哇！三七回鱼，你仲有咩补充？
1: 所以咧，其实啱啱我讲翻咧，系做定制，即系会最难嘅咧，就系两件衫，第一版型唔一样，我个领唔一样，同埋我面料唔一样。咁喺做个过程中咧，要考验到你嘅后勤团队啊，同埋你嘅供应链，因为咧唔同面料，佢个缩水程度唔一样，咁你要保持翻两件衫嘅码数做出嚟。都是标准的。
0: 三七回鱼呢其中比我难忘的就是果子熟料。这三年呢我认识了他们呢都是有这个好朋友支持啦。咁仲有会令到我会对这队波呢每一年都觉得他们的生命力啊那种的创新呢是越来越高的。嗱，我要问下大家啦，好多 friend 都叫我可不可以送件给你啊，咁真是不得的。人哋三七互娱骆文卿贪玩游戏，其实都摆咗好多心机设计球衣。作为球迷，我哋梗係想免费攞到啲着数嘢啦。但我觉得有另外一面，人哋咁心有心机设计球衣，球场嘅运动员踢得咁辛苦，我哋系咪应该花少少钱？当然呢啲钱呢见仁见智啦，你觉得值得花嘅你就一定会买。如果你觉得呢我攞去食咗佢仲算啦咁样。但买咗一件衫佢系有球队嘅文化，有运动员嘅精神所在，仲有就系设计师嘅一啲佢哋嘅心思喺里面。所以我觉得系去用真金白银去支持会更加好啲囉。咁但我哋系会送嘅，但唔系送三七护鱼。哎呀，即系攞支针或者系搣完你之后我又要氹返你，系有嘢送嘅。咁但系三七护鱼呢我都想问大家，想买嘅话可以喺边度买到
1: 啊？佢哋自己三七护鱼嘅官网啦，包括我哋嘅呢个商城都会有。
0: 哦，咁我都帮大家问下呢，喺商城嘅而家定价呢大概系咪都系三位数比较亲民嘅。一字头百零蚊定系二百开头啊？
1: 一字头，
0: 哦，
1: 百一字头松啲
0: 啊，一字头松啲啊，系咪而家 啲码数都比较齐全咧。啱啱西甲开波啦噃。
1: 嗯，所以我啱先讲到，我哋做定制嘅唔存在有库存，因为你落单，我哋马上去生产。
0: 哦，喂，嗱，系，冇错，我见到老板出现咗啦。哎呀，睇下佢讲咗咩？现在送一件三七，嗱，我已经系上咗屏噶啦。好，即刻问问题。老板既然话送蓝色、红色，你哋拣。呢一刻，我想直播间嘅点赞高啲先 ，keep 住，因为三七互娱嘅权哥仔出现咗，佢讲到送就送，哇，好好大汗啊！我而家讲出三七互娱三个球员嘅名，复制黏贴，快啲上佢哋嘅嗰个官网啊！好啊，哇，永恒的十号室好犀利，好似知道我问问题咁，佢直接眼都唔眨，佢就已经复制黏贴，唐家年高响，
1: 压
0: 力。阿力新光永恒的十号是最快的。我觉得他应该都是很 fit 的了，因为他是我们的追光者，他因为出过条稿赞过和撑过三七互娱。哇，还不是你这件衫，肯定是你啊。啊，恭喜晒，恭喜晒，追光者，球场的追光者。咁我想追光者又可以在直播间讲讲，即是你对三七互娱的一些印象啊。因为你写过条稿同埋录过嘛，咁你不如都讲一讲呢队波，或者系你将你嘅文字黏贴到我哋直播间，俾更多朋友可以去了解到三七互娱其实呢队波嘅凝聚力啊、特点是什么咧？好嘛，我都想听你去分享一下。恭喜晒三七互娱获件波衫获得嘅系追光。

0: 即系慢慢一年年睇住佢哋会喺进步咁样，所以点解今年我就练三七，唔系今年西甲，我哋去点合作啊？咁我哋事先去点去求医啊，或者周边去点去我哋点去设计啊？其实最早咁多支球队，最早系三七，我哋已经开始去设计啦。
1: 你有冇睇过佢哋踢波啊？其实
0: 睇过嘅，睇过
1: 啊！
0: 我哋热身赛我就已经睇过佢哋踢波噶啦。
1: 冇错，大家要关注一下咧，三七队嘅唐家年、高响、阿力、坤刚，咁啊呢三位都系踢嘅呢个双超永州队。咁与此同时，永州亦都有好多球迷特登嚟撑三七互娱，因为除咗呢三位佢哋嘅战友之外啦，其实三七队仲有好多嘅球星，包括系乒乓嘅球员，都系值得嚟自五湖四海嘅兄弟姊妹去支持嘅。所以今年嘅其中一队，即系我觉得有机会冲冠军嘅球队，亦都系佢哋。大家可以睇下西甲嘅赛程表，例如留意下三七队下一场波，即系今个礼拜佢哋都会踢噶。我相信喺几时边一个嘅球场，如果系喺嗰边啲街坊嘅话，都不妨去到佢哋嘅方阵撑一撑佢哋啊！

0: 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佛山今天下午阴天，有中到大雨，东南风两级，气温25到28度，相对湿度最小75%，最大95%。再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佛山高速进攻中心消息，目前啊，佛山北高速北行往和顺方向呢，乐流收费站至北滘立交位置，广佛滘东高速东行往广州方向离水立交位置以上位置，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缓行。

请途经该路段的车主呢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啊，佛山高速其他路段和收费站畅通，请大家放心行驶。那温馨提示，当前时段佛山部分路段呢已经开始飘起了小雨了，路面是比较湿滑的，请大家控制好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避免急刹与随意变道。

0: 进程有 YH 球衣定制，一起撑西甲，因为有好多好多嘅球队参赛嘅球队啦，都系 YH 帮我哋球衣定制啦，而且 YH 嘅一啲周边啊，同埋一啲特别嘅支持，给予咗咧2026第20届佛山西甲足球联赛湾区世界杯咧就好大好大嘅支持啊！仲要喺我哋进程一点送出佛山西甲嘅文化周边嘅衣服，咁啊一共有三只颜色。啱啱已经系送咗大概有3-4位嘅朋友㗎啦。咁欢迎你哋一起嚟同我互动。係啊，戴时候问我啱啱系讲緊你啊，你系中奖嗰、那个。咁我 YH 啊何一，我都好想问你啊，而家咁多年轻人佢哋毕咗业之后啦，或者可能系对设计啊有自己嘅梦想嘅话，有冇机会呢可有，而且又热爱足球啦，有冇机会可以加入到你哋企业去进行一啲你哋嘅服装嘅服务啊，仲有系工作嘅一啲创业啊，包括系学习呢？
1: 其实可以嘅，因为我哋家下呢都会系招緊设计师囉、哦。因为我哋做定制嘅，其实对设计师嘅需求系比较大嘅。
0: 嗯。
1: 咁呢个其一啦，其二我都好想就话好多鍾意足球嘅，特别系鍾意球衣嘅。
0: 系。
1: 咁大家一起去通过呢样嘢，大家一齐去做嗰、那个，其实咧就系、是、好多人我毕业，我揾到一样自己好中意嘅嘢。
0: 嗯，
1: 咁点解当初我会去做品牌，去投身去做呢个球衣呢样嘢咧？就话会系呢样嘢我中意去做嘅。
0: 嗯，
1: 咁我唔会存在哇！我一早起身7-8点我要起身，其实我会一听到第二日踢波，我可能好自觉闹钟我都唔使，我就醒啦。
0: 嗯，
1: 我会好鍾意去做呢样，唔系带住一个话我去上班嘅一个
0: 打工人嘅心态。
1: 心态系啦，其实呢样嘢对于嘅结果系差好远嘅，即系有时我哋会对住好多客户，真系做出嚟嘅球衣，客户嘅满意程度，佢一个卖出去嘅数量，其实会自己睇哦，原来自己好辛苦，慢慢磨出嚟嘅球衣喺市场上或者喺街嗰度，喺一啲大型比赛睇到有呢个身影嗰、那个。
0: 嗯，我见到你哋企业啊，你哋个 team 人啊，好有活力噶，即系上班都系着球衣噶噃，佢哋嘅打扮
1: 系啊，
0: 好得意，介绍下。
1: 好啊，其实我哋咧，我哋依家整个团队咧，大概系有13人到嘅。咁、
0: 哦、
1: 我哋其实设计师咧已经占咗一半，大概有5个人到啦、
0: 嗯，
1: 包括有跟单团队同埋一个系叫做印号师傅嘅。
0: 哦，
1: 系啦，咁因为咧就我哋家下都会仲请紧设计师啊，跟单啊。甚至业务啦，我都好欢迎，就话好多鍾意足球甚至鍾意玩球衣嘅人、
0: 啊、
1: 我哋一起去共事嗰、那个。
0: 哇，咁係一种呢好有灵感大爆发啦、嗯、而且好有创新啦。咁我觉得你喺呢啲单位或者喺呢啲企业上班嘅话，首先自己着住鍾意嘅运动嘅服装啦，因为你鍾意运动，咁嗰啲运动服装你一着上嘅话，我又觉得你会唔似着啲行政服咁拘束啦。
1: 係啦。
0: 第二个好似呢佢哋都

0: 分 team 嘅，即系比如话有竞争嘅，系嘛？即系有分嗱，我自己中意打波啦，我会打篮球，我会知道咧 NBA 咧就会分呢个咩东西区啊、南北区啊、太平洋区啊咁。咁我好似分咗去其中一区咁，咁我就可以同我支 team 咧一齐去完成一啲任务或者进行比赛，去攞到呢个小组嘅冠军，从而可以获得公司老板嘅奖励啦。
1: 系，其实我哋今日整个起龙服饰咧，我哋会分为五个大嘅队伍
0: 啊。
1: 其实咧，我哋咁样，我哋会设咗有五个款嘅衫。咁喺上次你哋过嚟采访咧，会见到诶好多唔同颜色嘅。其实我哋会按照呢个队伍嚟分。我哋平时咧，公司活动，譬如我哋有好多嘅体育活动啦，落班嘅有健身啦、瑜伽啦、羽毛球啦、足球、篮球。咁我哋会有一个比拼嘅。到年底，分数最高嘅一个团队，我哋公司会有一个即系丰厚嘅奖励。
0: 哦，
1: 包括啱啱讲到工衣咁，我哋自己 YCH 个团队咧都有设计一属我哋自己嘅工衣。我今日冇带嚟嗰个，因为我话咁你哋自己嘅设计，咁大家投票认为好睇嘅，咁啊作为我哋自己一个工衣。
0: 冇错，嗱，你讲起呢啲设计咧，我都好想啊。嗱，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我自己嘅着嘅佛山队啊。咁呢个佛山队咧都系 YCH 设计啦。咁但系咧你会见到咧加入咗一啲得意嘅 DIY 啊，咁啊 YH 其实佢哋嘅呢班年轻人咧，佢哋会有好多嘅想象力嘅，自己会可以 DIY 创意一啲印花啦，包括佢哋嘅嗰种嘅实现嘅可能性系好多，例如系好包容到其他未必系佢哋嗰条线或者佢哋公司嘅设计师系一齐可以将你想要嘅一啲图案加入到球衣或者服装嘅元素，其实系咪大胆？去鼓励俾更多年轻人嘅创意咧，你哋
1: 系啊，所以我好欢迎一即系好多客户哦，话哎我提出一啲好多嘅设计啊，咩嘢要改嚟改去啊，我惊麻烦啊或者咩，其实对于我嚟讲系我好欢迎你哋咁做嘅，因为喺呢个过程中咧，除咗个球衣，你着个球衣靓之外，我哋亦都不断进步嘅，
0: 系，
1: 所以就话我唔怕麻烦，我觉得就话我最终你系有要求。
0: 是
1: 因为你有要求，我可以尽量满足到你。在这个过程中是大家互相进步的。
0: 是啊，嗱，佛山队都是他们设计啦，肇庆队还有哪一支？梅州是不是
1: 梅州。
0: 哈哈，咁啊，讲起粤超呢，其实大家都可以在他们的官网啊或者是他们的小程序里面呢去了解到更多球衣的东西。咁啊，仲有一点呢，就是我都好想在趁着今天的节目里面讲讲，都是世界杯大年啦，咁啊，而家知道咗决赛嘅两队波啦，就是阿根廷啦同埋西班牙啦。但系呢啲嘅强队，包括讲紧系西班牙啊，包括讲紧系英格兰啊，仲有系出咗局嘅巴西啊，仲有日本啊等等。其实德国啦，呢啲波咧，佢哋已经系好早之前。就喺世界上面足球呢样嘢呢就已经系运动得比较多，甚至乎攞到个成绩受关注亦都多。佢哋系会有较早年份嘅一啲复古球衣嚟到而家新生年代。咁我哋系会睇到好多球星而家着住一啲科技感啦、设计感啦又不一样嘅。但系可能我哋啲老球迷会鍾意以前嗰一代 N 年前嘅世界杯嘅嗰种嘅复古球衣。YH 呢都系会运用到复古元素，将复刻嘅一啲特点咧，系会同更多嘅球迷分享嘅，系嘛？
1: 系啊，包括我哋今日准备会出一个系列嘅，即系复古球衣啦。包括你啱讲，我哋今日下午讲到就话，我哋家下好多新嘅俱乐部设计，其实都翻到复刻，好多即系九十年代啊，甚至有时去到八十年代啊。一啲科学嘅球衣嗰、那个，咁、我哋其实咧亦都会有呢个谂法，亦都系加喺设计中。
0: 嗱，复古嘅巴西、复古嘅法国、复古嘅可能阿根廷啦，可能好多球迷，德国啦，德国都好型啊，大家都可能好想拥有翻，因为你买唔翻以前，
1: 买唔翻，
0: 以前可能亦都唔够钱，年轻的时候冇钱买嗰个时候嘅品牌球衣，但系到咗而家又未必话中意。而家国家队嘅某啲嘅设计，但系好怀念以前嘅嗰种，以前嘅球衣仲难搞系咪？其实，
1: 譬如我而家着紧呢件衫咧，有啲老球迷一眼就认出蓝画，其实依家好多人唔识噶，
0: 系啊，
1: 包括我哋嘅设计师，后生嘅设计师，佢都唔会即系未知道，

0: 那個年代，甚至我攞個有個朋友攞件衫俾我，係以前西德嘅。
1: 哦，
0: 係白色嘅，呢度係有
1: 好多花紋係嘛？
0: 呢度係有個綁帶嘅。
1: 哦，
0: 所以呢個咧就現時家下市面上都冇，亦都有時話首先我哋咧去做呼克呢樣嘢咧，我哋嘅數量啊、件數啊，其實好少量就可以起步啦。所以呢个系我哋嘅优势。
1: 哇，咁大家就可以上去揾下佢哋嘅小编啦、小助手啦、联系一下啦。包括咧，有啲 friend 话：喂，嗰啲定制球衣咧会唔会额外收费？咁我讲真，封剑由人嘅，你去了解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是，有个朋友都问，可唔可以组织 YH 嘅员工嚟睇西甲？
0: 可以啊，其实我哋已经嚟咗两次啦，开幕式同埋上个星期嘅客家青年，
1: 系咪一大team啲人嚟噶？
0: 系啊，咁因为即系。我哋上客家青年个场咧，嗰一日咧，我哋会成个团队过嚟啦。咁我哋都会提早过嚟三水食咗个河鲜，跟住然后喺江边
1: 睇下落夕阳。
0: 系啦，咁我哋再入场去睇波嘅。
1: 哦，哇！呢啲企业文化喺呢啲企业上班，你可以想象到系咩感觉啦？啱啱听阿何一都已经分享咗啊，既娱乐又可以睇波。我好记得啊，就好似三出互娱啊，就系话喂睇世界杯嘅期间啊，某啲场次啦，系啦，你因为太迟咗到，或者系唔计旷工，唔计迟到，我觉得呢啲好人性化，值得更多企业老板嘅留意同埋学习啊吓。咁其实 YH 嘅何一今日喺尽情一点送福利之余，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哋对今年西甲嘅一啲特别嘅创意啦，仲有就係佢哋企业嘅一啲球衣文化。期待下一次带大家去到 YH 嘅总部啦，整返件你鍾意嘅球衣。可以喺评论区同埋喺我哋嘅视频呢多啲留言俾王俊呀、俾你哋一齐去感受好唔好
0: 啊。我呢度补充一下啦，因为我哋嘅新嘅办公室呢会喺八月初就会搬。咁我哋会有一个全新嘅一个大嘅展厅、一个成2000方嘅展厅。係、啦。我哋会专门一比一复刻咗一个更衣室出嚟。大嘅。
1: 个更衣室系球队俱乐部嘅更衣室。
0: 係啦。
1: 换言之你可以当自己是球员一样，会在那里换完衫整完装备出场。
0: 你可以过来打卡影相，同埋呢我哋仲会有一个大的展厅，可以摆到2000件样板嘅，系超大展厅。
1: 正啊，咁我哋一起期待同埋带大家去打卡啊。

0: 高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What?

0: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市区缓慢路段有海八路、五垭口大桥往广州、贝丹路、罗村大桥、连兴跨线桥往桂城、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桂兰路、金博路口各方向、江浦东路、桥金路口各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建新路、天地路、良源路、福贤路双方向、清辉路、钟楼公园路口的各方向以及巨荣路、大良万相会双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事故呢，占有右车道龙尾呢已经是到了立村路口。高速方面，博江高速乐流收费站至北滘立交往北滘比较慢，广明高速城北大桥往北滘施工比较慢，广佛浙高速丽水立交往广州车辆比较多，广佛高速横沙至沙城跨线桥往开平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也是比较慢的，广州西线顺德东立交往广州车辆比较多。温馨提示，下雨天呢，路面比较湿滑，请司机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特别是高速公路上一些危险路段，要严格按照交警提示和限速牌规定行驶，确保行车安全。欢迎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5: 食得尖，玩得癫，
4: 买得爽，
5: 游得放，
4: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5: FM92.4
4: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5: 食玩要巅峰，
4: 请啊。
6: 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8月2号了，星期日下午的5点过后，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这里是名震江湖的周日版。你好嘛，我是阿尖。其实今个星期呢，继上个星期同阿龙少一起去看完八仙之后，今个星期我们会有一个比较紧要的活动，就是昨日星期六的时间呢，阿尖带队就同大家一起去看了蜘蛛侠的最新一集电影。讲起蜘蛛侠呢，其实它真的某程度算是我们打开超级英雄电影大门的一个 IP。 为什么呢？因为从2000年之后第一代的托比猪三集蜘蛛侠开始，再到后来的超凡蜘蛛侠即加菲猪两集之后，其实在00后或者05后很多朋友仔眼中，最新一代的这个蜘蛛侠就莫过于荷兰弟版本的这个联动到漫威宇宙的这个荷兰弟扮演的蜘蛛侠。但是现在不经不觉，原来荷兰弟扮演蜘蛛侠都有成10年时间的了。今次呢，其实我们今个星期在7月29号即是星期三的时候呢，我们中国的观众是特别早的，我们是会比所有外国观众都要早几日是看到这个蜘蛛侠的第四集，也就是崭新之日。那为什么这部作品叫做崭新之日呢？很正常的一点就是说，它是属于蜘蛛侠的这个系列，尤其是蜘蛛侠这个角色荷兰弟扮演的这个角色的全新的开始和能力的提升。那当然首先在这里都要非常非常之感谢昨日有一起来看我们的蜘蛛侠的所有朋友仔，因为现场都多人的，现场计计埋埋大人细路起码90多人，所以我是非常之令人开心的一个观影过程。虽然我自己带了奖品也都送了些礼物，但是也不是每一位朋友都拿得到。幸好我和范总都有去，所以我和范总都有将自己的签名相送到给一些、希望拿到签名相的朋友手上，叫做话都可以有一个亲密的又或者是开心的互动过程。但是如果未曾看蜘蛛侠崭新之日的朋友，看完之后其实我就已经看了两次了，所以就在这里就真的在不剧透的情况之下，希望想看这部作品的朋友要做一点功课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部作品是有观影门槛的，实际上对于漫威超级英雄来讲，如果你了解不算特别多，又或者你对蜘蛛侠的了解不算特别多，你去观影的话，其实是会有一定的认知的过程。所以我自己个人感受就是说，如果你有兴趣看这部作品，现在这部作品是很 hit 的，是单日上两日单日的票房都过了亿的了，所以预计这部作品可能去到10多亿都不定，而且今年只是得2部我认为的漫威超级英雄大片而已。 一部就是这一部蜘蛛侠啦，另外一部就是今年12月18号应该是全球都会公映的复仇者联盟5。嗱，姑勿论蜘蛛侠同复联世界嗰个联动系点先啦，佢嘅程度深唔深都好啦，我自己个人感觉佢同现时嚟讲复仇者联盟嘅嗰个宇宙观其实衔接得会比较好，所以呢未睇过嘅朋友建议做三个准备。喺呢度呢真係如果你唔做呢三个准备你再去睇蜘蛛侠嘅话呢，实际上可能你会有少少理解上嘅难度会出现。首先第一个准备嘅地方在于呢，可能各位老友记就要稍稍了解一下荷兰弟版本嘅蜘蛛侠之前嘅一啲前尘往事，比如话一啲重要角色，比如话佢嘅阿姨阿美姨喺第三集入面嘅结局系点呢，比如话喺第三集入面其实佢俾一个好重要嘅设定，大家就系大家都知㗎啦，有睇过蜘蛛侠第三集都知㗎啦，就系佢系俾所有人都忘记咗佢原嚟个名嘅。亦即係话帕彼得呢个名Peter Parker， 亦即係蜘蛛侠嘅本体嘅嗰个身份呢，其实係所有人都忘记晒嘅，係所有人啦。咁呢个实际上就係奇异博士施展嘅一个法术。咁其实呢前因后果我就唔解释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其实帕彼得係经历咗几年嘅孤独嘅过程。嗱，呢个就係前置条件啦。呢、这个前置条件呢，如果喺后续你睇呢部作品嘅时候你了解返呢个前尘往事，其实你会对后面佢嘅心路变化同埋力量成长係会有更好嘅理解嘅。呢、这个就係蜘蛛侠宇宙佢世界观入面而家有住嘅前提设定。首先係咁先，啲角色喺第三集嘅时候究竟最终嘅结局系点呢，首先可能大家要了解下第三集嘅少少设定嘅嘢。其次就是复仇者联盟今次呢，又或者是整个漫威宇宙今次呢，是塞了一些人物入到去蜘蛛侠4的这部剧集里面，而这些人物是从来可能大家都没有了解过的。诶，咁就轻轻轻轻我们都要稍微讲讲它里面存在的一些角色究竟是乜头乜路啦。比如说里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配角叫做惩罚者。惩罚者呢其实是一个呢相对来讲比较有人气啦。咁但係呢喺我哋嘅即中国嘅观众眼中呢，其实佢唔算特别突出嘅一个美漫入面嘅超级英雄。咁而呢喺漫威超级英雄入面呢，复仇者其实係一个普通人。咁但係佢屋企呢遭逢不幸啊。咁就令到佢呢以一个特种兵嘅身份呢，就希望开展以佢嘅嗰个形式嘅比较以暴易暴嘅嗰个维持正义嘅一种逻辑。咁佢就係一个咁嘅人。咁但係呢喺故事入面嘅设定呢，因为惩罚者喺蜘蛛侠嘅电影出嚟之前佢有自己嘅一部美劇嘅。咁而喺佢嘅单体美劇入面，佢同蜘蛛侠係有联动，甚至乎喺佢嘅单体美劇入面呢，蜘蛛侠係救过惩罚者㗎。咁所以假如话你唔知道呢层前尘往事，你直接入去电影院睇呢，你就觉得啊呢、这个阿叔究竟搞边科嘅呢，究竟系中定系奸嘅呢，就可能会有少少唔系咁了解啦。咁呢样嘢呢就第二个，即系呢个人物当中嘅设定呢，大家亦都要了解清楚。即系话第一个建议就系大家先了解咗之前蜘蛛侠嘅故事。第二个就系有一啲新加入嘅角色，可能你轻轻有啲了解佢系咩背景先。比如话惩罚者你要知，咁除咗惩罚者之外呢，其实仲有一啲角色㗎喎。比如话你之前冇睇雷霆特工队，咁你就唔知道雷霆特工队入面呢黑寡妇个妹係领衔咗现时嘅复仇者联盟嘅嗰个队伍嘅。咁所以呢黑寡妇嘅妹亦都会出现。咁继而呢入面亦都会有一个 X-Men 嘅角色出现㗎喎。呢、这个 X-Men 角色呢叫做 Jean Grey。叫做其实就係喺 X-Men 系列入面呢，就係Cyclops 独眼龙西克斯同埋狼人都好倾无嘅一位女士。咁但係呢好神奇嘅地方在于呢，因为我哋係冇知道点解呢个角色係要塞入去蜘蛛侠呢个宇宙入面嘅，但係佢而家喺蜘蛛侠呢部电影入面担任嘅作用係比较地大，所以大家就要明白啦，呢个人係咪无啦啦出咗嚟嘅一个人呢，唔係㗎，全部都係有前尘往事嘅。咁仲有就係喺蜘蛛侠嘅电影入面有一个机构，咁嗰个机构呢其实係同复仇者联盟有啲唔一样嘅，嗰个机构係专门呢做执手尾嘅机构。那个执手尾的机构就是说，但凡有一些超级英雄大战员或者是一些有特殊超能力的人去破坏过那个城市啦，咁佢就去执手尾。而呢个机构同时喺执手尾嘅过程当中，亦都会执拾咗剩低落嚟嗰啲超能力者有住嘅能力或者科技㗎噃。 所以个中嘅关系系会比较复杂嘅。咁呢个就系第二个建议，就话可能入面有啲新嘅角色，可能大家喺入场睇蜘蛛侠嘅时候，你会先喺演员表嗰度，比如话你打开个购票软件，你揿入去，见到有啲角色表嘅，咁角色表入面会有少少几句话嘅简介。咁呢啲几句话嘅简介咧，大家先涉猎咗，了解一下，咁可能就会又更加好咁理解呢部作品啦。嗱，去到呢个环节咧，其实我都未有剧透噶噃，大家放心啊，我只系希望大家了解个故事背景，同埋某啲新加入嘅人佢原先嘅设定啫。好啦，咁最后一个建议就系话咧，今次嘅呢部作品入边，一定程度上大家会唔会见到好多大场面嘅打斗戏啊、大战嘅气氛咧？其实系有嘅，但系老老实实啦，今次呢部作品咧，某程度佢讲述嘅咧就系蜘蛛侠力量提升嘅一个过程。咁佢力量提升嘅过程咧，就会同 X-Men 即系变种人系有少少关系嘅。咁所以可能对于 X-Men 嗰边嘅少少世界观嘅设定啦，或者变种人嘅一啲设定咧，大家又有少少了解啦。咁再加埋大家又要知道，呢部作品系成家班作为动作指导嘅，所以喺呢部戏入面会有更加多埋身肉搏啦、近身打斗嘅场景。咁而啲好巨型嘅，大家互相斗波啊、互相施展魔法啊嗰啲，原嚟可能你睇开漫威嗰啲超级英雄嗰啲特技咧，就会少一啲啦。更多就系话蜘蛛侠自己嘅一个体术啦，又或者系飞檐走壁嘅嗰一种技能啦嘅一种呈现。所以呢部大片当然啦，有咗呢几种嘅前次嘅设定可以话咗俾大家听之后，你有咗一个心理准备之后咧，我理解就会更加好消化呢部电影啦。系啊，所以睇之前建议先了解一下故事背景、人物，今次嘅呢个大概嘅呢个劇情发展方向就是蜘蛛侠的力量提升，同埋佢点样喺大家都忘记佢嘅呢个情况之下去搵人帮手呢，咁样嘅一个安排。所以其实呢部作品我自己呢就会俾80分嘅。咁但係因为我自己係对呢、這个漫威超级英雄係相对真係比较熟啊，所以就会睇到比较有滋有味。但係假如话大家唔算太熟，记得补一补头先讲到嘅一啲信息，咁其实就会睇得更开心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哋都听一听一首歌。呢首歌呢就係由胡彦斌所唱嘅蜘蛛侠嘅中文推广曲，叫做破晓之后。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OK， 继续翻嚟，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嗱，其实咧嚟到咗暑假咧，好多时候咧，好多朋友仔咧都会去电影院睇下电影啊，或者你想睇下啲动画片啊。咁实际上暑假咧，动画片无论系 TV 版啊、网络 TV 版或者系电影版，实际都会比较地多。咁而最近呢个暑假咧，都有一部咧我自己非常之中意嘅国产嘅动画作品，就系《镖人》嘅动画第二季啦。啊，犀利啦！咁佢咧就系呢个暑假已经播完啦。虽然集数唔系好多，但系睇得都仲系比较过瘾。咁与此同时咧，除咗话镖人咧佢会有动画之外咧，咁其实呢个 I P 咧佢嘅生命周期真系可以咧系去跨界到唔同嘅呢个领域啦，令到佢更加拉长、拉长再拉长啊！镖人自从有咗年头嘅真人版电影之后，今个暑假又有继续新出嘅第二季嘅动画。咁不久嘅将来咧，镖人又会有诶佢嘅动画电影噶噃。哇！所以真系开花开到暖龙啊！咁我哋希望咧更多国漫作品能够走出嚟啦。咁同样道理，除咗话镖人之外咧，这个暑假仲会有另外一部咧比较搞笑，细路仔好中意嘅，系搞笑类，适合翻咧。我觉得大人细路都啱睇嘅，就系、一部咧几开心嘅作品，就系、查亚二中嘅第六季啦。咁最近亦都喺咧线上开播咗啦。你知啦，而家睇动画片咧，实际上唔同我哋当时追住部电视啊 ，mark 住个时间，每日几多点咁去睇噶啦。加上啲细路咧睇呢啲新番嘅话咧，就真系开个会员啊，跟住搞掂，系可以一连串睇好多嘅咁样。咁但系老实讲咧，我哋以前嘅嗰种睇动画片嘅方式咧，有佢嘅好处。即大家相对嚟讲会细水长流，感情会深好多。咁但系而家咧就一气呵成，个爽快嘅程度又会好好多。咁而《查亚二中》咧，佢喺暑假播咧就非常之合理嘅，因为佢本身就系讲一啲咧纯搞笑嘅一个校园生活啦。虽然咧我自己个人感觉咧，佢嗰种校园文化更加多咧就系即系广东以外嘅嗰啲校园嘅校园文化啦。咁但系无论点咧，都系几精彩同埋几特别嘅。即甚至乎嗰种搞笑嘅密度咧，嗰笑点嘅多嘅呢个位置咧，系我认为都相对真系密集，系好睇嘅。咁而且感觉咧就系话佢会有好多80后同埋90后，我哋呢代人翻学嘅时候嗰啲哈碌嘢。咁所以睇完之后，你又会觉得虽然咧啲人样啲建模咧，我系觉得可以仲可以美化少少。咁但系实际上剧情都系几 OK 嘅。大家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咧的埋屋企嘅小朋友去睇一睇。嗱，咁另外咧喺呢个暑假入边咧。我哋都可以期待一下咧，好快要到嚟嘅一啲仲会上喺电影院嘅新作噶噃。比如话而家我哋可能揾到嘅有上映紧嘅动画电影，会有比如话《玩具总动员五》啦。其实咧佢就六月份就已经上紧噶啦，而家已经上好耐噶啦。咁仲有就系《小黄人》，《小黄人》嘅大魔王嗰部嘅电影啦，其实都系非常之唔错嘅。咁而仲有嗱，虽然咧之前我讲过《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咧就。撤档啦，咁但系实际上我喺度一睇嘅话咧，呢两日实际上仲有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嘅排片嘅，就可能过多几日咧就会撤销噶啦，所以未睇嘅朋友其实仲可以冲一冲。咁另外，暑假最值得睇、娱乐性最高嘅动画片，当然喺电影院莫过于就系《八仙》啦。假如话你仲未睇《八仙》嘅话，千祈唔好错过，尤其系大人细路都啱睇。以大人嘅视角，你可以谂得到咧一场非常之精彩嘅骗局啊，瞒天过海咁样嘅一个精彩嘅剧情嘅刻画。咁而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就系非常之有趣、好笑嘅各种嘅段子啊。镜头嘅呢个呈现啊，同埋真係非常之趣怪嘅传统文化嘅一种表达啊，咁样。咁呢部作品都系极之推荐大家带小朋友去睇。咁另外去到后面咯，后面犀利啦，仲会有一部号称呢就系、大唐妖探嘅一部作品。咁佢呢其实都几落力嘅喺宣传方面啊，起码佢定档系相当之早，再加埋呢佢之前嘅宣传呢系一个机关大唐式。同埋呢个人族同埋呢个妖族可以共存嘅，可以去查案嘅，咁样有少少唐人街探案再加神探狄仁杰咁嘅一个安排啦。所以我自己又觉得好似又几特别咁。兼且大唐妖探呢佢区别于八仙系咩呢？八仙算系一种创新嘅 神话嘅合家欢嘅一种动画啦。咁而大唐妖探呢，佢係更加有少少呢科幻水平嘅，因为佢会手搓咗一个机关大唐出嚟。咁叫做话呢，从呢个设计上面嚟讲，我觉得係会比较有心思。再加埋呢，大唐妖探佢嘅团队呢，佢都打磨咗好多唐宋史料，喺古籍入面呢揾到好多呢过去古代有嘅一啲机关术啊，同埋一啲设计嘅嘢啊，咁可以还原返一个呢好似现代城市一样嘅机关大堂，即係呢个机关大堂係有车站啊、商圈啊、浴室啊咁样咁嘅呢啲地方嘅。所以我又感觉啊，佢创造咗一个赛巴烹感觉嘅大堂出嚟呢，又真係会几得意嘅。咁嗱，呢部作品呢就8月8号会上，咁据讲已经有提前嘅点影㗎啦，各位都可以望一望佢。因此呢，呢个暑假我相信呢係绝对唔会令你呢是叫闷落嚟嘅。嗱，咁当然喺之前呢个礼拜，其实我去嘅地方都比较多，因为呢喺之前几日呢我就去咗香港动漫电玩节，因为香港动漫电玩节今年呢其实会早咗少少举行嘅。咁咁啱呢就台风之后，咁我就去咗去睇咗睇啦。今年嘅香港动漫电玩节系令我非常之感慨，因为呢通常呢我哋啲鍾意动画漫画电子游戏嘅人呢，尤其係我哋80后呢会比较鍾意一啲老 IP, 比较老饼少少啲兴趣。咁而香港动漫电玩节你行完之后，你就会发觉佢应该係目前喺我哋大湾区唯一可以俾我哋揾到嘅嗰个年龄覆盖面係可以大到呢上至60下至6岁咁样嘅一个幅度嘅一个动漫游戏展览。咁尤其即係比如好似我哋80后咁样呢，我哋所熟悉嘅老 IP 都多㗎。嗰啲比如话变形金刚啊，铁人28号啊，老夫子啊，仲有好多港漫嘅 IP, 其实我哋都会识啦。咁但係与此同时呢，最神奇嘅地方就係呢个嘅展览呢，佢係可以混集晒唔同年龄层嘅嗰个动漫作品嘅细分。而最令我感动嘅地方在于，因为呢佢会喺成个动漫电玩节嘅中评委呢，佢会有一个致敬王奕呢一位小说作者嘅一个摊位。咁你知啦，王奕呢位小说作者呢，佢係有好多嘅经典名作，係有漫画版亦都会有小说版。咁而喺佢嘅呢个摊位入面呢，当然最出名肯定就係寻秦记啦。有寻秦记嘅小说、漫画，仲有破碎虚空嘅小说同埋漫画。哇，即係睇到我呢。咁但係与此同时呢，港漫嘅记忆当你骚动嘅时候，你就会发现今时今日嘅港漫已经呈现一种点样嘅新嘅气象呢。虽然港漫就已经衰落并且式微啦，咁但係喺香港动漫电玩节入面呢，仲係会有一啲港漫摊位嘅。咁佢都会有一啲叫做引进版嘅，比如话係岛国嘅作品，或者係呢就叫做中国台湾省嘅一啲作品。咁仲会有佢香港自己嘅一啲原创嘅本土嘅作品係会俾你见得到。咁与此同时就话佢而家有好多旧作啊，仲犀利嘅地方在于，比如话黄玉郎先生嘅天子传奇，又或者係之前郑建和嘅西行记，咁其实都会以动画片嘅形式呈现。咁最近天子传奇呢就以 AI 漫劇嘅形式係会出现嘅。咁后续呢仲有一部其实久违咗，大家可能听过但已经好耐冇了解过嘅一部作品，就係、叫刀剑笑，即係横刀、明剑、笑三笑呢三个角色去主理嘅一部咁嘅港漫呢，后续亦都会以 AI 漫劇嘅形式係会出现返喺互联网上面。所以我认为文化其实只係呢是一个切换阵地的过程，只要那个文化是有内涵，还有大家都喜欢，你是喜闻乐见的，对你有娱乐性的，相信找到好的平台一样是会发光发热。所以有兴趣，即比如好像我们这些已经是人到中年了，你又想开心一下或者是想年轻一下的话，可能偶尔走出去行一行这些漫展，都会找到一些惊喜的点的。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九二四路况，
2: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桂丹路连新跨线桥往桂城方向、龙尾道罗村隧道、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桂兰路金博路口各方向、江浦的东路桥金路口各方向、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建新路、天地路、良源路、福贤路双方向、佛山大道乐安牌坊往大沥、巨荣路大梁万象汇双方向。高速方面

0: 广明高速城北大桥往北较有施工，南二环顺德动力交往南沙大桥也是缓慢，广三高速监控中心三水至西二环互通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温馨提示，雨天路面呢是比较湿滑，摩擦力下降，行车务必要降低车速，加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切勿急速加速，那急刹车或者是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欢迎大家登录富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富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富山今天下午阴天，有中到大雨，东南风两级，气温25到28度，相对湿度最小75%，最大95%。

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OK， 继续翻嚟阁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节目。你好嘛，我系阿尖。星期日嘅5:30钟过后啦，咁啊继续咧会同你倾倾啦，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但凡星期日咧，我哋会讲呢啲咧就比较好玩嘅东西。咁尤其咧，头先咧会讲咗比较多啦，我哋本土嘅动漫作品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其实有一啲经典 IP 咧喺即将要到嚟嘅10月份咧就会有一啲新作推出啦。嗱，而家咧已经8月噶啦噃。咁啊换言之咧，每一个季度咧其实都会有唔同季度新上嘅一啲动画作品啦，咁尤其一啲我哋由细识到大嘅知名 IP， 有啲系继续传承落去，继续系有出新作或者系出一啲重制嘅作品。嗱，2026年咧好快咧，其实10月份嘅呢个新作咧就会冧住上，咁佢而家咧会做一啲预告嘅，比如话一啲知名嘅经典 IP， 好似《龙珠》咁啦，你估佢唔到，今年佢竟然迎嚟一个好新嘅重制，就系《龙珠超》《龙珠》Super 嘅重制版啊！其实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嘅话咧，《龙珠 Super》呢个叫做新作嘅成个系列咧，佢延续嘅时间其实唔算太长嘅啫。咁但系正正系由于佢系由破坏神比老师由佢出现呢、这个角色出现之后咧，先正式由龙珠二色踏入到《龙珠 Super》咁样一个境界啊嘛。再加埋咧，《龙珠 Super》算系咧鸟山明先生依然在世嘅时候咧，佢去专门打造出嚟嘅，系基于平衡宇宙唔同嘅宇宙时空嘅一个咁嘅世界观嘅一部作品，所以咧其实入面佢倾住嘅一啲设定啊、心思啊，甚至乎战斗力体系咧，你会见到系有唔错嘅发挥嘅，但系发展到后面咧，你知啦，因为鸟山明先生离开咗之后咧，咁有好多比较混乱嘅状况又会出现啦，前前后后系真系咧，令到大家对于龙珠 Super 咧系越嚟个好评度就越低嘅，甚至乎后面有咗龙珠大魔之后咧，你又会发觉都系唔算系特别咧叫好叫座啊咁样，因此可能系为咗再进一步拓展龙珠嘅世界啦，咁我哋咧而家见到今年嘅10月份就会有龙珠 Super 比老师破坏神这个重置版，重置版之后究竟他要修正什么东西呢？根据坊间传闻就说更多呢是要修正比较混乱的一些叙事啦、战斗力的等级啦，还有那个平衡宇宙不同的宇宙世界之间的众多的人物的一些关系，其实是需要再慢慢搞清楚一点。但是我自己个人理解就话，老老实实啦，我其实唔系咁鍾意多元宇宙呢个设定嘅。因为多元宇宙呢意味住呢就有一镬熟㗎啦。好多时候你见到无论系漫威又或者 DC 啦，当你踩入多元宇宙嘅呢个故事入面嘅时候，就系立立乱，乱到大家根本唔记得乜头乜路嘅。所以咁嘅情况之下，你话有冇一种可能就系龙珠 Super， 你唔好扩展成多元宇宙呢，你就 Super 就 Super 啦，你爬到就话你再向上更高维度嘅一个战斗力去抬升，就唔好搞到变成咗唔同嘅宇宙有唔同嘅杀亚人，有唔同嘅英雄嘅呈现啊，咁真系好难记咯。咁但系当然亦都可能系我哋冇心机睇呢部作品啦，呢部作品对于角色嘅刻画咧，亦都唔算。

特别注重，更加多咧就埋手喺打交嗰一度，所以睇下点咧，我哋都系观察一下，让子弹飞一下，睇下龙珠 Super 嘅重置版究竟会点。咁另外，除咗龙珠呢个大 I P 之外咧，其实有好多伴随住我哋成长嘅一啲 I P 咧，都喺十月份就会有出新嘢嘅。比如话网球王子，大家都应该记得啦。新网球王子咧，许飞刚就会喺今个月正式结束佢嘅漫画连载噶啦。咁而新嘅网球王子嘅动画，因为漫画结束咗啦，动画诶竟然喺十月份又要嚟了，咁就会咧推出新网球王子 U17 决赛成员决定战。咁当然嗱，有睇开网球王子就会知道佢系比较偏偶像剧化同埋夸张嘅，系巨夸张嘅一个打网球嘅运动类嘅作品。所以喺入面你会见识得到好离谱嘅好神奇嘅设定。但係唔紧要啦，唉，鬼叫佢係一个战斗力好爆棚嘅作品咩。咁啊，即管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再睇睇新嘅作品入面喺新动画当中表现究竟如何啦。咁除咗会有呢一部新网球王子之外呢，仲有另外一部可能女仔会更加记得嘅，就係乱马二分之一。嗱，唔经唔觉咧，呢几年咧新作嘅重置版嘅《乱马二分之一》，佢嘅 TV 动画已经去到第三季啦。咁今年十月份就会系第三季。嗱，虽然而家新作嘅《乱马二分之一》咧，我觉得佢画面方面嘅呈现系非常之奇怪嘅，入边咧嘅角色咧，你只系会识得变身噶啦。咁但系喺变身嘅过程当中，系会有好多并唔系正常嘅一种变身嘅一种画面呈现。但系当然呢个唔系我吐槽，呢个系我觉得佢比较唔三唔四嘅一个表现啫。即等于就话佢系咪唔靓咧？唔系唔靓，佢系咪唔好睇咧？佢都好睇，只不过就系话喺成个魅力嘅表现，或者系唔同角色佢转换身份嘅嗰个笑点嘅呈现入面咧，系会轻轻有少少用力过猛，又或者系有啲模棱两可啦。喺我理解入面，但系当然因为佢系一个情怀之物啊嘛，对于好多80后嚟讲，乱马二分之一都系真系陪住我哋成长嘅。咁如果你想睇佢嘅动画片咧，都可以揾揾相应嘅资源。嗱，另外喺今个十月份仲会有嘅其他嘅都比较有口碑嘅作品咧，你都可以期待一下，比如话黑色五叶草第二季动画，咁仲有咧 JoJo 奇妙冒险最新嘅第二阶段嘅飙马野狼，咁仲有《若屋少女的黎南》、《东京复仇者》或者系《侦探已死》，咁仲有剧场版方面嘅《来自深渊》同埋《青春猪头少年》，我认为都系几唔错，都会十月份推出。所以呢啲嘅知名嘅 IP 咧，我相信大家能够揾到资源嘅话，都可以欣赏一下。不过毕竟咧，就仲系嗰个讲法，就系话有阵时经典嘅作品，其实可以留喺我哋心入边比较耐，但系新作佢有冇机会再跑出嚟咧？咁呢个就真系要再睇下喺十月番入边有冇边啲特别红嘅作品可以跑出啦。咁当然如果你有了解嘅话呢，其实2026年就唔算係一个呢经典 IP 重新回归嘅一个大年，因为呢明年去到2027年呢先至係更加可怕更加离谱嘅一个众多知名 IP 会出新作嘅一个年份。所以今年到明年，如果你鍾意老 IP 嘅话，明年走出嚟嘅旧作新片将会更多。讲完动画方面，讲讲游戏啦噃。最近有一个知名嘅格斗游戏 IP， 佢准备十月份出佢嘅真人荷里活嘅电影啦。呢个 IP 可以讲系非常之有名气，系格斗游戏当中绝对系第一把交椅嘅存在，佢就系街头霸王啦。虽则咧上几日咧，我哋嘅广东嘅选手小孩喺出战 EWC 嘅呢个过程当中咧，就冇办法啊，就叫做落败咗。咁但系我相信咧，佢一定可以喺无论系街头霸王定还是饿狼传说项目当中，系可以再接再厉嘅。咁而街头霸王咧，今年亦都系真系佢嘅大年啦。因为除咗话咧会有好多精彩嘅，即系持续不断嘅比赛、国际赛事之外咧，街霸嘅真人电影其实已经有预告片，大家可以睇一睇。虽然咧早排佢嘅嗰啲人物角色造型海报咧，令到我哋有少少咧就系俾雷击嘅感觉，但系唔紧要。一睇完预告片之后咧，我觉得稳啦。点解呢？因为呢部作品咧，应该咧北美嘅上映时间系10月16号嘅。咁而街头霸王呢个 IP， 因为喺我哋国内都好受欢迎啊嘛，所以佢正常应该十月中喺北美上嘅话，我哋国内亦都应该会引进。咁而家暂时睇佢嘅预告片咧，有几点出彩嘅点咧，我觉得系比较值得我哋呢班游戏或者动漫迷中意嘅。第一个点就系佢将每个角色嘅战斗力同埋战斗风格完全
是搬出了游戏，即比如说入面最大牌的荷里活的明星就是杰森摩马，杰森摩马扮演的就是巴西的

0: 代表布兰卡，亦即系青狼啦，吓、啊、扮演呢只怪兽嘅角色，确实咧证明咗杰森摩马比较重口味，同埋有啲怪癖啦。我自己觉得佢要扮一只怪兽。咁而喺呢部预告片入边，最重要嘅一个战斗嘅对垒就系由布兰卡，即系杰森摩马扮演嘅布兰卡怪兽青狼去对战呢、这个阿龙啊，即系街头霸王游戏入边嘅呢个主角。咁阿龙出嘅就系波动拳，咁啊而杰森摩马扮嘅青狼咧，就系扮呢个青，即就系使出呢个青狼翻滚同埋电击，所以成个战斗嘅过程，哇，非常之好咁用荷里活嘅特技去复刻翻游戏当中系非常之有冲击力嘅战斗嘅表现，我认为非常之好。咁另外仲有其他角色嘅，比如话中国嘅代表春丽啦吓，喺游戏当中好知名嘅呢位女性格斗家春丽咧，佢都会为我哋施展咧佢嘅呢个好犀利嘅倒立旋风腿。哇！我睇到咧真系不得了。咁每一个角色当佢已经动起身嘅时候，佢呈现出嚟嗰个感觉，我认为系有特技电影嘅质感，同埋有嗰种战斗嘅痛感同埋力度嘅。所以我十分之期待《街头霸王》呢部作品能够引进我哋大家一齐去电影院睇一睇。如果你未睇过呢个预告片嘅话，嗱声去睇一睇，非常之正。
1: 哎，我说各位，先别着急走啊！陈塘风云落帷幕，承蒙各位的厚爱，两个钟头未离开，哪吒有话没说完。
2: 哪吒，你准备好了没得？小

0: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
2: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嘉宾系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嘅李晓玲主任。我想问下李主任啊，就系儿童青少年嘅心理问题点解会产生，原因系乜嘢咧？
3: 心理问题咧，从来都唔系一个

0: 佢包括系生物啦、心理啦、社会嘅因素嘅，好似抑郁家族史嘅一啲细路仔咧，佢患病嘅风险咧系会普通人嘅2到3倍啦。咁我哋讲嘅心理嘅因素系包括细路仔嘅气质嘅类型啦、认知嘅模式啦，同埋一啲细路仔佢系一啲好完美主义，对自己要求好高嘅，一次考试嘅唔好咧，就可能会去到一个自我否定嘅一个模式入边啦。而社会因素咧系我哋最能够干预嘅一部分，好似学习嘅压力啦、家庭嘅冲突、亲子关系嘅疏离啦，或者校园人际嘅一啲困境啊、网络负面嘅一啲信息，都系好重要嘅因素。咁喺我哋临床入边咧，成日都讲嘅一句就系话，细路仔嘅问题往往都系一个家庭系统嘅问题嘅一个缩影。细路仔嘅心理健康系需要整个支持系统嘅共同嘅努力噶。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4: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5: OK， 继续翻嚟个收听紧嘅会有 FM92.4 嘅名震江湖周日版。星期日嘅呢个时间咧，阿尖都会同你一齐讨论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咁而咧游戏方面咧，最近都有啲几得意嘅嘢发生咗嘅。点解咧？因为咧有少少令到我哋觉得咧，原来游戏圈子嘅好多消息咧，其实都系吹水噶噃。有啲嘢究竟边个系真，边个系假咧？我哋都真系好难判断啊。嗱，其中咧有一件事咧就涉及到咧之前旧年。推出嘅原来是国产游戏啦，而家就已经不是国产游戏啦，但是很快它又有可能变成国产游戏的明末冤屈之语。某程度上个星期最重要最离奇的一则消息呢，就是说有一间外国的游戏厂商就专门收购了明末冤屈之语这个 IP 的啦。咁喺嗰陣時開始，我哋大家就會覺得原來做明末煙虛之語嘅夏思源嘅嗰個工作室咧已經散咗㗎啦，原來佢哋嘅老闆都放棄咗佢哋㗎啦，跟住就賣咗呢個 IP 去到呢、這個俾咗呢個505 Game 呢個工作室，點知505 Game 工作室最近咧，哇犀利啦，佢就專門咧為夏思源咧，即係呢位遊戲製作人啦，成立咗一個新嘅工作室，叫做成都帝圭海豚。咁然之後咧就會專門打造一個叫做無常嘅 IP。咁無常係边个啊？无常咪就系《明末冤屈之语》入边嘅女主角咯。嗱，所以佢哋话要为呢一只游戏专门推出一个新嘅篇章，亦即系话出第二代啊！哇，喺马上咧，大家就会觉得续作原来已经进入到筹备阶段啦。哇，咁即系又系夏思源咧专门去支持同埋开发，仲要系会全球发行505 Game 咧，就会负责资金支持噃。嗱，呢件事确实系非同小可，因为咧老实讲啊，这个峰回路转程度简直系炸开咗我嘅认知。嗱，呢只嘅作品咧，究竟好唔好玩咧？玩过嘅朋友就自然就有定论噶啦。喺度我就唔评论啦，因为咧确实咧每个人嘅感觉系唔一样嘅。咁但系。当然我哋知道第一个我哋嘅国产游戏嘅大学生就係黑神话悟空啦。第二个原本呢係以为会係明末冤屈之语嘅，但后来呢现实话俾我哋听，咁佢呢亦都未必係第二个大学生啦。因为佢嘅销量呢係真係冇辦法靠近黑神话悟空。咁佢嘅呢个质量呢，我认为应该都係唔差嘅，因为我都玩过两次，质量係唔算差嘅。但係销量方面呢就一直係一个比较难以捉摸嘅数字啦。点解呢？喺而家佢再重新归来，强势归来嘅前提之下咧，我听过好多个数据嘅坊间传闻啦，呢个咧就真系咧比较特别，就系原嚟系因为佢嘅成绩系唔错嘅，旧年年尾有网友总结佢嘅销量咧系超过200万份，我仲记得我做节目嘅时候都有提过嘅。然之后今年年初咧，即系呢个工作室要解散啦，佢嘅老板唔再为呢个工作室埋单，解散咗呢个工作室，夏思源咧亦都俾呢个老板咧清退咗之后咧，嗰阵时有小道消息就话，其实佢嘅销量系冇200万份咁多嘅。咁然之后咧，而家505 Game 宣布要注资入去呢、这个夏思源嘅工作室，为佢再成立多一个工作室，再做一个续作。咁喺呢个前提之下咧，据讲啊吓，又系有小道消息就话啦，袁黎明没冤屈之语第一代咧，叫做系最早嘅呢只游戏咧，哇，佢嘅销量咧系逼近500万啊，咁样嗱，我以上所讲嘅嗰啲数字咧，原来基本上都系网络吹水嘅。都是没有确凿的公布出来的一个官方数据的。因为其实只要你在互联网开源的信息一找，你就会发现是从来对于明末冤屈之语这支游戏是没有一个实打实的数据的。同理同样道理，为什么我们又会知道黑神话悟空的某些确凿的数据呢？因为黑神话悟空之前的一些数据，即比如说他过1000万份啊，那些是他自己公布的嘛。那后来他去到3000万份那个呢，是一个很有权威背景的官媒去专门公布的嘛。所以一定程度上，如果是一些真的威信很高的媒体，或者是很言之凿凿的官方的一种解释，即是他本身工作室自己的一个官宣的话，那实际上是会有准确的数字的。但是回归返明末冤屈之语，佢係冇任何嘅官方嘅确凿公布出嚟嘅销售数据嘅。之但係事情发展到今时今日，已经去到咁峰回路转啦，专门有一个505Game 呢个外国公司嘅金主爸爸要注资俾佢。咁就有可能大家就会问啦，究竟呢隻 Game 到时会点算呢？咁样嗱，我哋咁理解啦，既然佢係外国投资啊，中国工作室去做的这个咁嘅游戏呢，换言之我哋可以咁理解呢隻游戏呢，其实都唔系完完全全嘅国产游戏。某程度似系一种国产代工去制作嘅一种游戏咁啦，会系咁啦，个牌子呢都仲系外国嘅。咁但系呢、这个我觉得完全唔需要太过介怀，因为佢毕竟佢做嘅明末冤屈之语或者后面叫做无常系列啦，佢都系呈以一种中国故事或者系中国背景咁样嘅一种输出。所以后面既然佢有新嘅金主爸爸支持佢啦，呢件事又咁鬼离奇啦，咁我哋其实亦都好容易喺游戏圈子入面发现其他嘅离奇嘅信息同埋新闻，对比返明末冤屈之语，其实都係有过之而无不及啫。因为游戏圈子各间公司之间嘅嗰啲各种嘅纷繁复杂嘅信息呢，其实係非常之混乱嘅。突然间一隻游戏话要开发，突然间呢隻游戏开发咗好多年又话收咗工冇得再开发啦，呢啲事情係比比皆是。所以我哋作为玩家，我哋只需要知道嘅就係最终佢嘅第二集，佢嘅续集有冇机会出嚟呢？最终佢嘅第二集出嚟嘅效果成色好唔好玩呢？咁我哋都系睇结果嘅啫，反正大丈夫论职不论心，唔好理佢中间点啦，睇下佢可唔可以做第一隻大家又认可，我哋又觉得好玩嘅游戏出嚟啦，咁先系商业游戏最应该去奉行嘅宗旨。咁另外啦，喺游戏方面呢，其实最近都会有唔少嘅游戏制作公司呢会做一啲新动作。比如话呢，好多朋友哇可以咁讲呢，係叫做手残党嘅噩梦嘅一隻魂系游戏，就係隻狼啊，曾经嘅呢个年度游戏隻狼好难玩，难玩到爆。咁隻狼呢，佢准备呢就九月份呢就会上一部佢嘅动画电影，但个画风呢就比较 old school 少少，就係、是、类似我觉得係有啲赛璐珞儿啲嘅画风啦，即係好旧派嘅一种古风嘅一种画风咁样嘅一部动画。咁而家隻狼嘅新嘅动画电影呢，准备就喺9月4号就会上演㗎啦，大家可以搵资源，如果你有兴趣对呢个题材有兴趣嘅话。咁除此之外呢，另外一间游戏大厂卡普空呢，最近都发布咗佢第一个季度嘅财报㗎喎。咁佢嘅财报就显示啦，哇犀利啦，佢嘅最卖得嘅生化危机系列已经喺十几年嚟保持一个销量嘅冠军嘅生化危机5呢，个第一把交椅嘅地位呢就要让位啦，让俾边个呢？让俾生化危机2嘅重制版。生化危机2重制版其实而家卖到好平㗎啫，几十蚊你就可以玩得到㗎啦。咁但係你就真係因为咁平嘅缘故啦，所以佢第一季度嘅销量都去到140几万。咁正正呢令到佢呢喺销售成绩方面喺个数量上就突破咗超过生化危机5啦。咁呢样嘢亦都相当之可以嘅。咁而根据返呢佢最新嘅数据亦都讲到啦，佢嘅最新嘅一作啊，生化危机第9集，即是安魂曲啦，咁个销量呢都突破咗800万份㗎啦。咁而另外一部好经典嘅作品鬼泣5呢，个销量都突破咗1400万份。所以其实呢间游戏公司都系非常非常之赚钱嘅。 喺游戏呢件事上面呢，我自己个人感觉就係话，而家呢今年係一个游戏大年㗎嘛，所以我哋仲要继续提醒返各位老友记，跟住落嚟嘅九月份会有相当多优秀嘅动作游戏出现。咁而喺今年嘅十月份呢，继续又会有出现有可能係第二个国产游戏嘅大学生，就係影之印灵嘅呢个上市啦。咁所以到时我哋又要品鉴一下佢嘅成绩究竟係点。

阿尖咧就一定系会冲嘅呢只国产游戏，试试佢啦，因为武侠游戏咧确实亦都几 OK。咁同埋咧喺神话赛道入边有好多嘅竞争 IP 之余咧，武侠赛道咧其实比如话影之印灵咁啦，佢后边都应该有一啲嘅竞争对手出现嘅。影之印灵今年会上，咁可能去到未来几年咧，仲有比如话《仙剑奇侠四》嘅重制版啊，《古剑》嘅新嘅单机游戏啊。咁仲有比如话龟堂啊，呢啲叫做都系以古代嘅武侠或者古代嘅历史嚟推出嚟嘅武侠类嘅游戏啦，应该都有几多朋友咧系会关注呢个赛道嘅。咁我哋就不妨咧等等影之印灵今年嘅表现系点先。咁而去到十一月份咧，亦都会有万众期待嘅《给他爱》第六集 GTA 6。GTA 六确实非常之优质，我而家都有谂紧，我有冇咁多时间冲呢两只大嘢呢？唉、哎，时间唔够啊！但系有时间嘅朋友，对于《影之印灵》或者 GTA 六咧，都可以考虑一下啦。咁另外八月尾咧，都有一啲新嘅消息准备系要推出嘅，比如话8月20号，每年8月20号，游戏科学佢哋就会专门公布黑神话系列嘅新消息噶啦。咁我相信咧，今个月嘅呢个时候，亦都应该好快会听到呢个消息，我哋都期待一下。咁另外，八月尾仲会有德国嘅科隆展，德国科隆展我哋可以期待两件事，第一就是其中一只好特别嘅恶搞式嘅国产游戏，就是超和米国物语，会有新嘅资讯同埋叫试运行嘅画面俾大家睇到。咁另外仲会有一只我期待咗好多年嘅巫师三嘅新 DLC 嘅推出，咁呢两个系我嘅关注点啦。咁可能有啲朋友会关注另外一啲点嘅，咁但系今年嘅科隆展，因为咧就正值游戏大年啊嘛，所以我相信今年科隆展会有好多劲爆嘅消息推出，所以八月尾我都会同你再去关注一下啦。好啦，咁今日嘅名震江湖周日版，我哋讨论动画、漫画、电子游戏同埋周边嘅嘢嘅呢个时间段咧，又先嚟到尾声啦。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924路况，
5: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桂江立交、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方向、桂兰路、金博路口各方向、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对开往国艺影视城、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建新路、天地路、良缘路、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105国道兴社路口往中山、碧桂路德胜大桥往荣桂。高速方面，广明高速城北大桥往北滘施工比较慢，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双方向也是比较慢的。广三高速三水至西二环互通往广州车流量比较大。温馨提示，雨天路面呢是比较湿滑的，高速行车啊需要严控车速，与前车保持行驶2到3倍的安全车距，避免频繁换道。那超车遇到侧风以及一定要及时握住方向盘，谨慎通过桥梁高架路段。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港粤店，粤港粤店，粤港粤
1: 店。你一听到我把声就知道善财童子今日又嚟。
2: Yeah，
1: 派咗一个6666嘅红包，士多啤梨、苹果橙。
2: Yo。

所以各位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做越讲越点样一个好 funny 嘅一个情况啦，就是要讲晒所有嘅时间，因为我真係唔知道你喺边个时间段听我嘅节目。你好嘛，呢度越讲越点，我系洋葱。啱啱听过呢一首士多啤梨苹果橙啦，係因为有朋友同我讲话，洋葱啊，之前你讲嘅嗰啲马骝开餐大把招啊，马骝执到吉啊，虽然话同马骝有关，但係呢亦都同嗰啲水果有关。

0: 有关，所以今日你嘅节目咧，我就想问下大家啦，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咧，你会用到一啲乜嘢嘅水果嘅粤语俗语啦？啊，啱啱先嘅嗰个士多啤梨苹果橙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啦？又或者系近排都系黄皮嘅季节啦，嗬？你哋有冇买到黄皮食啊？啊，讲起黄皮嘅话咧，亦都有一句好传神嘅、好经典嘅粤语俗语，叫做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唔知喺现实生活当中，你有冇做到呢一粒嘅黄皮，定系做咗呢一只嘅撩哥啦？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鸡，
0: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Hi， 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大家讲嘅盏鬼粤语咧系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啊！在社会上有一类人专门呢揀嗰啲同自己关系好甚至有亲戚关系嘅熟人嚟呃㗎。呢一啲嘅人呢喺粤语里面有一个讲法就叫做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黄皮系我哋广东盛产嘅水果一般呢喺荔枝之后呢就上市大概依家到呢黄皮就好好味啦。味道酸中带甜富含维生素果皮果核呢仲可以入药好受人欢迎㗎。不过啲黄皮如果未熟嘅话咧，就相当之酸苦嘅。而撩哥即系普通话就巴哥啊，据说就好中意食黄皮嘅，所以每逢黄皮即将成熟嗰阵咧，就会飞到黄皮树上面觅食。而且撩哥有个本事啊，就系识得拣边啲黄皮系熟嘅，边啲黄皮系靓嘅，佢就专啄嗰一嚿黄皮。而嗰啲未成熟嘅，好酸好苦好涩嘅黄皮咧，佢掂都唔会掂嘅，相当之精啊！因为撩哥有呢个本领，所以粤语里面就用黄皮树撩哥嚟形容嗰啲鍾意揀熟人嚟偷呃拐骗啊、困佢啊、氹佢啊咁样嘅情形，指佢哋，唉，真係衰嘅，唔熟唔食啊！
1: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0: 一蚊一只龟，
1: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阿虫虫话咧，士多啤梨苹果橙咧，如果加啲语气助词咧，加啲主谓宾嘅话咧，可能会变成系闹人嘅代名词咁、样。咁啊，要冧要啦呢啲嘢系嘛？啱啱同大家讲咗一个歇后语，叫做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啊。讲起撩哥咧，你哋细个嘅时候咧，又或者系阿爷阿嫲咁，有冇养过呢一个咁嘅宠物嘅？我细个嘅时候咧，屋企里边咧有一只撩哥噶。咁佢咧就真系好识得去学人哋讲嘢噶，屋企里边咧所有嘅嗰啲称呼咧，佢全部咧都识得嘅。譬如咧，我阿嫲嗌我食饭嘅时候，阿劲食饭啦，咁跟住佢就会阿劲食饭啦，咁样都几得意嘅。OK， 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是关于咧今日咧我都见到有唔少嘅一啲黄皮嘅橙啊方面嘅一啲饮品咧上到茶饮店当中，唔知道喺呢个炎炎夏日当中，你会唔会买翻一杯黄皮饮品嚟试一试咧？啊，讲到呢一个有水果相关嘅粤语俗语咧，阿诗就话啦，唉，谂起嗰个卖政治。卖政姐同埋罗底橙咧，都系指人哋拣剩嘅一啲次品。但系咧，如果系用喺一啲女性上面咧，就有啲唔尊重咁样嘅意思啦。所以大家都系要慎用呢两个词啊。啊，关于粤语嘅一啲水果，你仲有识啲乜嘢咧？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讲讲。
2: 越听越啱听。
0: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最近 AI 好火爆，所以呢我找节目稿的时候呢都会偶尔问下 AI。於是我就问他啦，有啲乜嘢粤语歌系契合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呢句俗语嘅呢？他的回答居然是排排坐。吓，一首咁纯真嘅儿歌点解系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啊？跟住 AI 答我话，因为里面有句歌词是猫衣担凳俾姑婆坐，坐烂个屎忽就唔好赖我。呢句歌词里面明显有困阿姑婆嘅现象，真係唔熟唔食囉。咁听落去你又好似啱啱地喎，一直都有啲不解之谜，猫衣点解要担凳俾阿姑婆坐呢？咁跟住我就再问啦，我唔要呢一首，有冇下一首？跟住佢就仲得意， 佢推荐咗陈奕迅嘅《葡萄成熟时》，即系佢就 get 唔到我哋粤语嘅啲精髓啦。我哋粤语讲嘅唔熟唔食咧，就系唔亲近嘅嗰、那个，唔熟悉嗰、那个都唔去昆佢，唔去呃佢咁解。佢呢句葡萄成熟时嘅理解咧，又有少少浅白啦。因为佢话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收，始终要守。就问翻我转头啦，点解要静候呢？嗰啲菩提子一定要熟咗先可以食嘅咩？啊，你又几脑洞清奇喎、即系我哋有时候咧都好担忧 AI 系咪真系可以全方位碾压我哋？喺某一啲嘅重复劳动啊，或者系大规模嘅计算里边咧，佢的确有佢嘅优势。但系一讲到人情味啊，或者系一啲心灵上嘅东西啊，佢就真系争咁啲嘢。而讲到粤语嘅话，佢应该唔够我同郑聪啦。不过算啦。都是顺下佢意啦，陈奕迅《葡萄成熟时》。
3: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欢迎翻嚟呢度越讲越掂。今日同你讲嘅呢一 part 咧，会分享一啲同水果相关嘅粤语俗语，又或者系歇后语啊。讲完黄皮树撩歌之后咧，诗情话我突然之间谂起呢、這个啊，荔枝入肚，火起三丈。咁啊，因为咧人说话呢、這个一啖荔枝就三把火啊嘛。跟住有人话啦，苏东坡当年咧都唔知系咪听唔明呢个广东话，跟住咧就变成咗一啖荔枝三百火，哎呀食到你热气到鬼咁咯！三百火之后嘅话，血糖又高啦，嗰啲火冚唪唥咁上晒嚟，唔知点死咁。OK， 呢个荔枝入肚火起三丈，收货收货啊！仲有咧，阿 Raymond 话咧，食柠檬算唔算啊？当然算啦，食柠檬同埋食猫面咧，都系指食闭门羹咁解。即系你好心好意去帮佢啦，点知佢一个柠檬掟出嚟话，俾你食柠檬，意思就系唔接受你嘅好意，令到你面懵懵啊！除咗话以上你哋讲嘅呢啲之外咧，我仲有一个词叫做神台吉，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呢？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4: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是你的盏鬼粤语主播洋葱。今日同大家讲嘅盏鬼粤语咧系神台吉阴干啊。嗱，晒干好容易理解下，将嗰啲物品放喺太阳下边去暴晒，然后咧水分得以蒸发，就叫做晒干。阴干咧就唔系即刻嘅，因为佢嘅嗰个热量唔够多嘛，水分嘅蒸发咧亦都唔够快啊嘛，要慢慢慢慢长年累月咁先至会干枯嘅。你哋有冇发觉咧？你哋嗰个神台里边咧多多少少都会有啲生果喺度，什么苹果啊、金啊、桔啊、碌柚啊都有。通常咧摆咗上去之后咧就得个摆嘅，就唔会爱嚟再食噶啦。干咗之后嘅话咧，阿妈就会换一个新鲜嘅上去。咁嗰隻摆喺神台上面嘅嗰隻桔咧，长此以往咧就会逐渐脱水，逐渐脱水而干枯咗啦。咁广东人咧就好全神咁将神台桔比喻为被无辜割枝，又或者系某一个人嘅仕途被无辜雪藏，犹如供奉喺神台嘅桔一样，逐渐被阴干，不受重用，不受重视咁解。
3: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4: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听。嗨，我系洋葱。喺一段感情里面，有啲人可能爱得非常之火热，但系激情过后退得亦非常之快。但你有冇谂过，有一种嘅分手比撕心裂肺更要伤一啲啲？咁就系慢动啦。冇激烈嘅争吵，只有日复一日嘅失望、疲惫，所有嘅负面能量嘅积累，就好似容祖儿嘅呢一首《心淡》一样。原嚟最痛嘅告别唔系争吵，而系热情一串一串咁逐渐冷成灰烬。神台吉有一日终究会被阴干，而呢啲无疾而终嘅爱情，时间系咪真系可以冲淡呢？容祖儿《心淡》。

阿虫虫话咧，我仲以为神台吉咧系巢掹掹添，都啱嘅。即系比起快速咁样晒干咧，将你放埋一边冷处理，令到嗰啲水分慢慢慢慢咁去蒸发。我觉得都几残忍嘅。譬如话喺感情之上嘅话，你咪分手咪分得决裂一啲咯，可能都会痛嘅，就系撕心裂肺咗一排。但系将你放埋一边，到喉唔到肺嘅嗰种感觉，令到你有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我等落去，佢一定会翻嚟。而现实真系咁咩？

0: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首先呢，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目前顺德、高明、南海、九江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近期啊降雨频繁，需要警惕强降水以及其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次生地质灾害。再来看一下路况，市区缓慢路段有海八路、乌鸦口大桥往广州、桂兰路、金博路口各方向，桂河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佛山大道江湾地交三层双方向，金融路大梁万象汇双方向，105国道兴顺路口往中山，碧桂路德胜大桥往荣桂。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冲跨线桥往广州呢车辆比较多，温馨提示啊，雨天行车应该要适当减速，增加车距，在隧道陡坡弯道施工路段呢要提前减速，并且按照指示标志的要求来安全行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佛山今天也接阴天，有中到大雨，东南风两级，气温25到28度，相对湿度最小75%，最大95%。

0: 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3: 巴啦啦巴巴巴咧就话，诶、呢、這个神台吉咧就真系未听过啦，神台猫屎之前就听得多一啲啊。跟住有朋友讲话咧，一讲起。

0: 水果嘅粤语俗语，我谂起柿饼咁啊，压到咧成个柿饼咁，都令我谂翻起一个笑话啊，是关于咧可能有一啲地方嘅方言咧个柿咧就唔系狮子开头嘅读。读 S 开头嘅，咁你话，哎呀，洋葱你得闲啊，食下个柿啦，你要食柿啦，咁样，我都吓，非常之愕然，哦，原来你同我讲狮子，突然之间明晒，好似如雷贯顶一样啊，做乜无啦啦，好似闹我咁啊！讲完生果嘅故事之后咧，跟住落嚟，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同钱银相关嘅一啲故事啊！最近好多人话咧，哎呀，又到咗年中啊，中间嘅呢个中啊，好多嘅一啲大促咧又开始有啦，钱银咧好似唔多够使，唔知道喺粤语当中形容钱唔多够使嘅话，又有啲乜嘢俗语呢？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大家好，我系你嘅粤语盏鬼主播洋葱，点啊？今日上班攰唔攰呢？
5: 冇计啦，受人二分四，顶硬上就系啦。
4: 嗱，呢度出现咗一句短语，叫做受人二分四，大概嘅意思咧就系微薄工资咁解，亦即系有啲人讲嘅赚得鸡碎咁多啊。嗱，点解系二分四而唔系三分六、四分八呢？都有段古噶、哦，呢度嘅二分四里边嘅二分咧唔系人民币。清末广州的茶楼杂工月工资大概就是一个银元，一个银元的标准重量按照当时的度量衡来讲就是七钱二分，如果你将一个月除开三十日来计，平均每一日的工资刚好就是二分四厘的白银了，所以二分四就代表杂工一日的收入。咁嗰阵时嘅杂工需要做啲乜嘢呢？需要做好多繁重嘅体力劳动噶，譬如话搬运啦、清洗碗碟啦、服侍客人啦，每日嘅工作超过十二个钟头，微薄嘅工资同埋高强度嘅劳动就成为咗鲜明嘅对比啦。所以受人二分四咧，就系暗指为咗搵两餐不得不忍受剥削嘅意思。
6: 作俾我，创一创作俾我，搵餐硬仔，我受人二分四，内分泌都就嚟失调，冇困你。
4: 嗱，啱啱先洋葱咧，我亦都讲咗一个词啊，叫做鸡碎咁多。鸡碎嘅碎，正確嘅写法咧系口字边做一个朴素嘅素，好素雅嘅嗰个素啊。鸡碎呢、這个碎咧系一个器官嚟嘅。是指鸟类食管后段暂时存放食物膨大的那个部分就叫做碎囊了。你可以理解为我们人体的胃，反正就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咁鸡的消化器官其实好细好细的，装不到多少食物的。所以大家就用鸡碎咁多来比喻事物数量极其之有限或者是微薄。通常就是用来形容收入的。受人二分四同埋赚得鸡碎咁多，你今日学识未啊？
2: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5: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大家好，我系你嘅盏鬼粤语主播洋葱。都知道大家揾钱唔容易噶啦，尤其咧系做服务行业嘅咁多位，或者系服务甲方爸爸嘅时候，相当之受气咯。呢、
7: yes.
4: 个时候，广东人咧都会好无奈咁自嘲话：，唉，冇计啦，跪地弃猪乸，睇钱份上。嗱、wow. ，啱啱先讲嘅呢句说话，意思就系为咗揾钱辛苦一啲、受气一啲，都系冇办法嘅事。咁。何谓是跪地弃猪乸呢？相传以前有一个农民，屋企里面好贫困的，间屋就快冧了。咁佢屋企里面就养了一只老猪乸，啱啱生了一斗猪仔。咁呢位农民当然希望那些猪仔快啲长大，可以卖咗佢嚟整间屋啦。咁问题嚟啦，要养好呢一斗猪仔，当然就要喂饱嗰只猪乸啦。而呢个时候，嗰只猪乸咧经常啊瞓喺嗰度喂奶，喂嗰啲猪仔啊。冇计啦，呢位农民朋友要喂猪乸啦，就只能够跪喺笪地嗰度嚟喂啦。隔篱邻舍见到呢个状况之后，就问佢：喂，做乜嘢要咁样喂猪啊？佢就摇摇头讲：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睇钱份上咯。 所以后来就有了这一句跪地弃猪乸睇钱份上的歇后语了。而弃这个字是一个古字来的，左手边是一个食字旁，右手边是大气的那个气。咁喺我哋广东话里面呢就用作係喂嗰啲牲畜咁解。跪地弃猪乸睇钱份上，你今日 get 到未呀？
5: 我讲咩？

0: 这个窗。
1: 二手玫瑰呢啲咧就搞烂嘅，同钱相关嘅粤语俗语咪就系落街冇钱买面包啦，借钱又怕老婆闹。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改呢啲粤语歌词啊，唱到咧通街都系。但系大大下之后咧，你又会发觉，望翻转头得啖笑都几开心。讲起同钱相关嘅话咧 ，Steven 就话我就会谂到大花洒咯。平时咧我都系咁闹我个仔嘅，大花洒系嘛 ？OK， 钱同埋呢个水都好有相关嘅，所以好多关于一啲钱嘅粤语俗语咧，都系同水有关。譬如话借钱咧就度水咁啊，度啲水嚟啦咁样。唔知道你仲有冇一啲乜嘢其他嘅粤语俗语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咧？
2: 越听越啱 听。
1: Hi， 我系洋葱。前嗰排咧有个听众打电话上嚟同我讲啊，佢话退咗休之后去老年大学做义工好开心，因为佢得到咗好多嘅掌声，好多嘅快乐。嗰一刻佢觉得非常之有价值。但系当佢静低落嚟谂嘅时候，佢又觉得，咦？我是不是好像被人找了笨呢？因为我做了免费劳工、哦。我跟他说，其实这两件事本来就不冲突、啊。世界为什么一定要所有人都是围着你转，所有的好处都是给了你的呢？你需要充实你的退休生活，获得精神快乐，他给了这个空间你。而老年大学亦的而且确需要人手做下课件，拍下视频。你又唔係好辛苦，咁一家便宜两家著唔好咩？如果按照呢位听众嘅逻辑，咁全世界嘅老细呢都係只有衰嘅嗰一面嘅，佢哋只会剥削我哋嘅。但係问心嗰句啊，出粮嘅时候你又唔睇。所以如果份粮同工作内容喺你心目当中嘅天平稍微都叫做对称下嘅话，偶尔嘅辛酸呻下咪算数囉。唔好内耗，唔好有咁多烦恼。如果份工真係好烦嘅话，不如听下子华说，然后同自己讲返声，我好鍾意返工啊。唉，咪算囉。加油啦打工人。嚟听古巨基黄子华子华说。
3: 喂喂喂，世界好简单，但係人类好复杂。係咁㗎啦，好出奇啊，搵食啫，犯法啊。我想㗎。
4: 神教授。

Abby 话咧，洋葱你做乜鬼咁大声讲埋晒啲违心嘅说话？一查实我好中意翻工呢件事咧，都两睇嘅。你话如果翻工咧，净系做下今夜情为证啊，做下越讲越掂啊，咁我都系几中意翻工，几中意同你哋倾偈嘅。即系喺尤其系有一啲人咧话翻俾我听话，咦，通过你嘅节目当中咧学到好多嘢，同埋多咗两分嘅思考，有咗啲嘅安全感啊、价值感啊之后嘅话，我自己嘅价值感都会上嚟嘅，所以都唔完全系违心嘅说话啦。跟住春和景明咧就话，讲起钱呢一样嘢咧，搭水同埋泼水算唔算啊？当然算啦。微信用户仲话有呢个洗脚唔抹脚，洗脚唔抹脚我就明啦。仲有109700呢句系咩意思？我就唔好明啊。巴啦啦巴巴巴咧就话先都唔先下咁算唔算啊？当然算啦。不过我又问翻你转头，你又知唔知下先都唔先下嘅先系点解啊？你写系冇错啊，系的而且确系神仙嘅呢个仙。咁但系呢个仙又系点解呢？写啊，跟住阿余云飞话咧，多谢洋葱哥哥卖大包。咁既然你都话到我系呢个龙千万啦。咁龙千万上到嚟啊，梗系要买一大包啦！希望大家喺跟住落嚟嘅一啲兑换明信片啊，或者兑换其他礼物当中咧，都可以盆满钵满咁啊嘛！听紧嘅越讲越掂，如果有关于钱银方面嘅一啲粤语俗语嘅话咧，都欢迎你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啦，同我倾倾讲讲噶。咁最近咧，我亦都会喺佛山家当中大放水，无论系越讲越掂啦，定系话今夜情为证。

0: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嘛。

0: 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0: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腍粒，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0: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龜，
3: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1: 越講越掂，散鬼粵語學堂。嗨，你好嘛，我係洋葱。粵語裏面形容一個人亂洗錢或者好識洗錢，通常呢就叫佢做大花灑。花灑經常見啦，就係愛嚟淋花或者係沖涼嘅嗰個蓮蓬頭，因為出水嘅窿比較多，出水快，所以用水睇起身會比較多。水字喺粵語裏面亦有錢嘅意思，所以出水就有洗錢嘅意思啦。一般嘅花灑出水量就已經好大㗎啦，而大花灑咯，出水量就自然更加之多啦。所以廣東話就用大花灑嚟形容嗰啲能夠洗錢、亂咁洗錢嘅人啦。除此之外，对于乱洗钱的人，粤语还有一个叫法叫做洗脚不抹脚，意思就是你洗完那对脚之后不抹脚，那些水就会揈到周围都是。对于水为财的广东人来讲，哇，很难接受这种行为咯。大花洒洗脚不抹脚，今天你 get 到没有？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龜，
3: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1: 越講越掂，散鬼粵語學堂。嗨，你好嘛，我係洋葱，今日同你講一個粵語歇後語，乾隆皇契仔周日清。周日清呢個名咧，聽起身好似係某個特定嘅日子或者人物係嘛？其實咧，佢就唔係指星期日。而是一日之内洗晒所有的钱财，形容一个人花钱如流水，毫无节制。这个歇后语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清末小说《万年青》当中，书里面描绘了周日清这个角色，一阵话他是乾隆帝在民间的契仔，更有传言话他是乾隆帝的私生子。无论身份如何，周日清在故事里面呢，总是挥金如土，生活好奢侈。部分的影视作品，譬如说《乾隆下江南》当中呢，都塑造了类似的角色的。所以粤语里面就有这一句乾隆皇契仔周日清了，来形容那些生活好奢侈、不懂得节约的人。他们总是生活在今日有酒今朝醉的状态之下，毫无积蓄的概念，能够有多少钱就使多少钱，一日之内将所有的财富全部耗尽了。这种的生活方式看起身几逍遥自在啊，实则暗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啊。所以乾隆皇契仔周日清，今日你学识这句歇后语没有？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粤语当中嘅湿柴，原来咧就系指潮湿难以燃烧嘅木柴，后屘咧就引申为冇用唔值钱嘅嘢，更多时候系指冇乜嘢购买能力嘅小额面币。在解放之前，当时的民国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滥发金元券，动不动就百万千万的纸币，它的购买能力就非常之低，几乎就等于废纸。民众就用湿柴这种难以点燃没有价值的东西来讽刺这些钞票。著名的学者陈寅恪在1949年就写低了哀金元，直接就使用了这个词。赵庄金元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他还在诗后面备注说，粤语说没有用过的东西就叫做湿柴。这句诗也是印证了历史的。由湿柴这个词还引申出其他一些粤语表述的，譬如说湿湿碎。湿湿碎就是由湿柴和代表零钱的碎银结合而成的叠词，意思就是小事一件，微不足道或者不值一提，现在被用来表示谦虚。譬如人家跟你讲多谢的时候，你就回应他是湿湿碎啦，意思就是小意思这解。今日你 get 到未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先都唔先下，系一句好生动嘅粤语俗语，意思就系身无分文，连一分钱都冇，形容一个人非常之贫困，或者系某事某物毫无价值。这个短语的核心在于先这个字，它是源于英文货币 cent 分的音译。在香港的货币体系当中，一蚊等于十毫子，一毫子等于十分，也就是十仙，因此仙是传统上最小的货币单位。如果你连一个仙都没有，可见贫穷程度非常之高了。咁而先都唔先下呢，就係强调完全冇钱咁解，身无分文啊。同湿柴最大嘅唔同呢，就係湿柴冇价值，面积细，但係起码佢係有嘅，而先都唔先下就真係一啲都冇啦。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3: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3: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3: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3: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3: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佛山今天夜间阴天，有中到大雨，东南风两级，气温25到28度，相对湿度最小75%，最大95%。

0: 燥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淋淋，好运常伴。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楼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除。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首作地道美食。

0: 四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
5: 保安康，
4: 保安康。

0: 晚杯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0: 命犯天神要成，无伴终老，孤独一生。
1: 如扑到我衣襟，都不敢接近，横流成河乱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呢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4: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5: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6: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早晨，早晨。来到全新的一个星期啦，亦都是全新一个月份。上个星期五同大家 say bye 嘅时候咧，都系7月31号吓，嚟到呢个星期嘅话咧，已经系去到8月3号啦，经过咗两日嘅周末时间，全新进入呢一个八月，亦都会系开启咧下半年第二个月份。人哋话金九银十，各行各业都好啦，咁大家唔知为呢个冲刺做好咗准备未啦？是时候呢，今年的业绩的话呢都进入到呢一个即将冲刺的阶段啦。所以呢个八月份非常之重要。对于学生哥来讲，八月份会是一个好好放松的时间。咁亦都对于一些家长来讲，该忙碌的忙碌啦，该加班的加班啦，是时候八月份借住呢一个艳阳高照的夏天，是不是都可以放松一下，同小朋友出户外去走走，又或者在这个假期里面啦，仲有啲咩要补的就要补一补啦。讲嘅唔系一定学科啊，其实有阵时我会觉得寒假好重要一样嘢，真系佢唔系话我哋学科嘅补，而系喺我哋平时课堂里边冇办法完成到嘅事情，冇办法做到嘅一啲生活实践，其实喺呢个暑假当中亦都可以一一补翻嚟。更详细嘅话，亦都欢迎你留意咧，就系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进入到呢一个嘅微信视频号当中吓，六个字佛山家长学堂呢段时间都会陆陆续续啦，同大家分享咗呢一个嘅暑假嘅家培计划。小朋友喺屋企更长嘅时间，我哋家长同佢相处都有更长嘅时间。到底呢个时间应该点样去过啦？点样去互相相处回为之更好咧？咁我都会拣咗一啲比较实用上边嘅方式同大家讲嘅。当然啦，好多人都话点解你唔再讲一啲更多嘅方式同埋方法啦？寻日我自己对住个屏幕，我都考虑咗好耐，系因为有阵时我哋知道一啲嘅方式方法，但系如果我哋做唔到嘅话，我只系知道咁样样话俾你更多又有咩用咧？所以咧，其实喺里边都会用咗一啲咧就简单嘅方式，希望大家喺生活当中有点滴嘅改变，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就系大大嘅成长。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一起做智慧父母，一起好才是真的好。来看看今天展望白天的天气，会是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介乎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5%到95%。早上出门的时候稍微开开窗，可能还舒服过你汽车里面那个空调。但今日依然会有暴雨的天气，提醒你出行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近期降雨比较频密，土壤的含水量亦都比较大，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今明两日依然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各位出门的时候记好带备雨具，带好你的随身物品。而我哋今日嘅节目里边咧，亦都除咗系进入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之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进入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进入下方嘅菜单栏花生，咁亦都可以咧选择 FM 92.4嘅直播间当中一齐嚟打打卡。见到啦，好多朋友仔咧早已经系完成咗打卡。永永早晨啊 ，Uncle Ben 早晨啊，各位。再嚟睇下就系阿泽早晨啊，早晨桃花香。啊 ,0806 早晨啊，各位早晨好啊，仲有搭星追月来自西潮的朋友，仲有鱼鱼女孩小英子，各位早晨啊，见到大家都会好早起身的，是不是啊？一早起身呢，其实晨早好都可以来这个佛山家 APP 这里打个卡的。仲有阿猫啦 ,2621, 健仔李生，各位早晨啊。今日节目当中会同大家分享咧，就系最近一啲教育方面嘅最新资讯。呢啲资讯同你有关，同我有关。
0: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1: 忘记咗喺我哋微信视频号有嘉嘉嘅早晨啊，宁静志愿早晨，喵喵早晨。教育部最近公示咗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同埋实验学校嘅名单。咁全国咧系有135个实验区， 1246所嘅实验校系入选嘅。咁其中我哋广东省咧就有4个城市入选，包括系广州、深圳、东莞同埋佛山，我哋佛山系入选呢个实验区。咁所以咧，刚才讲到咧，全国有135个实验区，其中囊括就系有我哋佛山啦。咁除此之外咧，佢仲有实验校，呢、这个叫科技教育实验校。咁我哋广东省咧，亦都有40间嘅实验校入选。咁当中咧就并冇包括佛山，其实里边咧亦都并冇包括深圳同埋东莞以及系广州大部分嘅学校。点解咧？因为既然成为咗实验区啦，咁更多咧会喺区嘅层面去进行一个嘅实验嘅方式。咁当然啦，咁其他嘅城市嘅话，包括中山啦、清远啦、湛江各市嘅话，亦都会有个别嘅实验学校入选嘅，亦都形成咗就系我哋广东省有4个嘅实验城市入选为实验区，有40间嘅学校入选为实验学校。好啦，咁好多人都会问啦，咁入选呢个实验区有啲咩意义呢？我觉得意义重大，因为呢个叫做系科技教育，而且涵盖嘅系中小学。呢个意味住呢，我哋小朋友所在嘅学校啦，所在嘅城市啦。跟住落嚟呢，会喺科学课、科技活动、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呢，有更加之多嘅资源同埋支持。咁比如啦，教育部要求下实验区要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场馆、科技企业等，共建区域科技教育中心。咁仲要推动就係中小学科技专用教室、实验室嘅标准化建设。咁所以呢啲嘅实验区嘅话，可以讲得清楚嘅就係话，国家嚟出政策、出资源俾我哋佛山呢个实验区嘅小朋友有更多机会接触前沿科技，有更好嘅条件动手去做实验、搞探究。咁呢一个咧就实验区里边整体覆盖咧，我哋会系整体一齐去上。咁呢一个其实我会觉得比实验校嘅争打独斗啊会更加之好。嗱，实验学校咧，当然啦吓，实验区里边嘅学校都有，即系都会成为呢一个实验校之一嘅。咁所以都会讲到实验校佢具体落到去我哋小朋友身边嘅会有啲乜嘢嘢嘅改变啦。咁实验校里边咧会系开发特色嘅校本课程啦，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会俾我哋小朋友提供进课题、进项目、进团队、进实验室嘅机会。咁仲会聘请科学家啦、工程师为我哋小朋友做科技导师。咁呢一方面咧，其实喺深圳系走得比较前沿嘅，因为深圳咧佢有中科院嘅深圳先进院啦，咁包括而家深圳亦都有深圳理工啦。你会发现佢哋而家做紧啲乜嘢嘢咧？喺中科院旗下，其实佢哋一直喺度进行紧呢一个科技教育实验。咁呢种科技教育实验就系话由中科院，因为喺深圳嘅话，我会留意到好似佢哋中科院嘅深圳先进院咧，佢哋旗下系有自己嘅幼儿园、小学同埋中学嘅。咁喺佢哋嘅小学同埋中学里边咧，正喺度进行紧呢种嘅科技教育实验，就系叫中科院嘅佢哋转过中科院里边咧任职嘅教授啦，或者系一啲嘅院士啦、博士啦等等，佢哋会有要求，佢哋要每年要达到一定嘅绩效。咁咩绩效啊？呢个绩效就系进行科普任务嘅绩效。咁当然啦，佢哋完成嘅课时唔多下，咁基本上咧一啲嘅教授啦，同埋一啲嘅博士，佢哋每年都会完成3到6个吓，而家可能会有调整嘅，会有更多一种嘅叫做科普课时。咁佢哋会系入到去学校里边去进行授课，咁而且呢啲授课咧系要进行降维嘅，因为你知啦，博士又好，教授又好，特别去到深圳先进院呢啲咁高级嘅一个院所里边，最近大家会睇到黄鸿啦喺一啲讲课里面流出嚟嘅视频，有啲同学都话，有啲留言都话，我都睇唔明，听唔明佢讲乜嘢。所以要将大学里面嘅一啲知识，系咪接触嘅一啲内容，去进行降维科普，到俾我哋嘅幼儿园啦、小学啦、中学嘅小朋友。咁所以正如就刚才所提到嘅，就话呢啲嘅科研院所同埋高校，要为我哋嘅小朋友去提供课题项目、团队进入实验室呢啲嘅机会，俾佢哋可以接触到前沿嘅资源。阿 B 就话佛山边个区系实验区啊？系整个佛山大市都系今次嘅实验区。今次国家喺广东系选咗4个嘅实验区嘅，分别系 广州、深圳、东莞同埋佛山，系整个大市都系呢个实验区。咁所以咧，喺呢个实验区嘅时间里边咧，其实我哋就会更多嘅去开发特色嘅课程、科技嘅科学方面啲嘅教育实验。咁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再嚟讲下就系话呢个实验区同埋呢个实验校咧，佢唔系永一即系叫做一路永日嘅。唔系话你实验区咁你就系以后都系噶啦 ，no， 呢一个嘅建设周期一般系三年，咁呢三年里边会持续投入同埋去进行指导，由国家进行指导实验区嘅建设。而对于家长嚟讲，如果你嘅小朋友已经喺学校里边，而且喺我哋嘅佛山嘅呢个学校里边嘅话，咁喺科技教育方面咧系可以享受到呢个实验区嘅条件嘅。咁呢个条件亦都可能会比其他地方嘅资源会更为之好。咁当然啦，咁喺我哋实验区里边，当然亦都会有第一批、第二批实验学校会进一步咁样去进行落地同埋实践。咁无论跟住来你哋嘅学校系唔系实验学校，亦即或者非实验学校都好，相信我哋呢个实验区可以辐射带动嘅作用，会令到更多学校咧会跟住去受益。咁再嚟讲就话，实验学校里边究竟落地嘅仲有啲乜嘢嘢用呢？包括里面就会讲到就是要做中学、学中做这样的方式同步的。上个星期也都会关于做中学里面有最新的消息。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 因为在今次的全国科技教育实验区实验校这个公布的同时，也都会讲到实验区和实验学校应该做些什么呢？其中提出了六个字，这个词非常之重要，大家不妨可以记住，就是做中学和学中做。这个也都是跟我们以往所讲到的一些方针政策是有不同的，包括现在所强调的科技教育。咁呢个科技教育其实喺上年年底嘅时候已经提出咗啦。科技教育同科学教育系两回事，科学嘅佢仲系在于就指责上面嘅层面，而科技教育更强调嘅系咩？做，干就是啦。所以我嚟睇翻就系话喺上个星期都系好重磅嘅呢个消息，亦都公布啦。在这个消息呢也都是上个星期公布了，就是说在今年的九月开学开始，全国的小学和初中都将会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做中学领航行动在上个星期都正式公布了，这个指的就会是什么为之做中学呢？就是给学生亲手去做，亲手去试，而不是坐在那里只是听老师讲科学的知识。政策的设计者相信也非常之清楚，就说这个行动是针对

0: 重知识传教轻能力培育的这个问题，目的是引导小朋友从兴趣出发，提出问题，探究验证，反思交流。讲白了就是，以前我们上科学课更多是会听科学，由老师来讲，学生去记，考试来背，而以后的科学课呢要变成做科学，就俾小朋友自己去提出问题，自己去设计呢个实验，自己动手去验证，喺做嘅过程当中去理解乜嘢为之科学，喺做嘅过程当中去领悟里面嘅道理同埋底层嘅逻辑思维。咁呢个就喺做里面更重要，老师嘅讲会更少，而更多嘅会系去辅助。咁具体点样去做呢？喺教育部嘅做中学嘅部署会上面呢，有一间安徽嘅普通小学做咗一个经验分享。而呢间学校呢，系嚟自池州市桂池区嘅城关小学。大家不妨可以搜查一下池州市嘅桂池区，桂就系贵州嘅桂，桂池，池就池水嘅池，桂池区嘅呢个城关小学，佢系一间老城区里面嘅小学嚟嘅。咁呢间老城区嘅公办小学里面呢，可以讲系场地有限啦，冇高端嘅实验室，但佢走出咗一退，就系普通学校都可以复制到嘅做法。点解喺我哋今次嘅做中学教育部嘅部署会上面会揾到呢一间小学去呢？第一个，佢系一个示范性嘅作用；第二个就话，其实我哋所讲到嘅做中学，并唔一定话好似我刚才所讲到实验区一定要提供相关嘅实验室啦、实验资源啊，点样高大上嘅嘢。其实呢啲实验喺我哋生活当中就会呈现，而且呢啲实验唔系话一定要行到实验室里边进行嘅化学实验、物理实验高大上，当然佢未来嘅方向一定系往呢个方向。但系对于现有嘅 学校，对于现有嘅我哋嘅资源嘅话，又点样样去开发利用咧？呢、这个先至为重中之重。所以喺呢度，你会可以讲佢系走出咗一套咋。普通学校都可以复制到的做法。那它核心思想在哪里呢？它最核心的东西也都非常之简单，就是将大自然、将生活、将社会变成我们的实践课堂。例如他们有一种方式，比如在因为在池州，池州它当地的秋天会怎样呢？当地的秋天的话，枫叶是会变红的。于是学校就开发出了一个叫做枫叶类的科学这样的课程，给小朋友去观察一下为什么枫叶会变红，而变红的时候它是不是枫叶未变红之前，我们进行实验，看看它里面的叶绿素有多少，看看树叶里面的细胞是怎样的。而变红之后，我们怎会进行这个的实验，是不是将这些树叶去仔细去观察，放在显微镜之下去了解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些生物课的显微镜，去了解一下这些植物对季节变化的适应会是怎样的。除此之外，当地都有梅雨季，梅雨季很长，于是学校亦都开发咗叫做梅雨天气研究咁样嘅课程，俾小朋友自己去测量降水啦、湿温度啦、验证下环境嘅因素对植物嘅影响，呢啲等等等等，其实都喺我哋身边好简单嘅方式就可以揾得到。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早晨，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一齐同大家倾倾偈，讲讲最近嘅一啲教育方面嘅资讯。咩都欢迎你啦，上到去佛山家 A P P 当中咧，一齐打卡啦 ，say 个 hi 嘅。早晨啊，大眼仔，见到好多朋友啦，咁啊见到咧就系509，哇，各位早晨啊，一生所爱，嘿。欢迎早上打卡，亦都欢迎早上啦，一齐留言 say 个 hi， 小恒珠，各位早晨啦。阿森培森话：早晨啊，各位，天气凉爽，非常之好啊！笑迎人生，早晨。阿初六早晨啊，各位早晨啊。仲有系啦，咁啊见到咧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咧，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咁啊培森就话系啊，雨天啊凉爽得好啊，两边嘅平台都嚟啊，系嘛？阿 Ling 早晨啊，各位早晨啊，仲有永永早晨，一百早晨啊。是啦，各位早晨，阿宇早晨，峰峰早晨，风轻云淡，风轻早晨，各位早晨。是啦，继续回来我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刚才讲到就是这个啦，就是这个实验区的建设，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实验区里面的建设会提到就是做中学和学中做，具体怎样去做呢？好啦，那跟着就上个星期呢，其实教育部呢不是说随便颁一个的文件或者怎样的，除了这个文件出来之外，我们会建立这个实验学校和实验区，那然后会告诉你应该怎样去做。刚才同大家分享咗啦，其实我哋嘅呢啲细节嘅东西咧，都喺生活周围、生活周边都会揾到你嘅答案。咁有啲话，喂，呢啲喺我哋平常生活当中都可以观察得到嘅噃。但系其实你喺观察过程当中，你睇到呢个过程当中，又知唔知道点解咧？好似呢个枫叶点解会变红啦？点解佢会随住呢个季节而变化啦？我哋睇落去好似平常无奇嘅嘢，原来里边有咁多嘅奥秘。呢、这个咪就系发现咯，因为你要知道科学实验有阵时唔一定系高大上，实验佢只系一部分，而你发现嘅眼睛先至为之最为重要。咁我哋嚟睇下咧，就喺呢个做中学里边嘅案例，俾到大家咧有啲实切上面嘅感受。点解今日要讲呢样嘢咧？因为今年跟住落嚟一个月之后，九月份开学开始，全国嘅小学同埋初中都要开展科学教育。唔单止科学教育，而系开展呢个做中学嘅领航行动，系全国嘅小学加埋初中都要走入呢一个嘅领航行动当中，要喺做当中去学。咁所以咧喺今次嘅会议里边，即系上个星期嘅会议，池州市桂池区嘅城关小学，呢个老城区嘅小学就做咗一个个人嘅学校嘅实践介绍。咁讲到呢个实践介绍里面呢，除咗刚才会讲到嘅喺佢哋学校嘅课程，佢哋会按照小朋友嘅年龄分梯度嘅，唔一定每一个学生都要进入到呢个实验室。好似一到二年级主要系观察同埋体验，启蒙佢哋嘅兴趣。三到四年级会开始动手探究，学习科学嘅方法。而五到六年级呢会进入到创新阶段，尝试去解决真实当中嘅问题。课程会是设计按照体验到探究再到创新三个层次递进，而不是说所有年级一刀切的。再来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他们有一个叫做池州湿地探究的项目，小朋友先从看纪录片开始，提出什么是叫湿地啊，我们身边的湿地面临了一点怎样的挑战呢？咁佢哋学生咧带住呢啲嘅问题，就利用周末嘅时间去查资料、设计方案。暑假就会去到湿地实地考察。生物组咧会调查生物嘅多样性，而水质小组咧就会检测水质。策略组就负责访谈当地嘅渔民。咁最后生物组咧就会编一本叫做《水生植物图鉴》。仲有实验组，咁多组里面实验组只是其中一个嘅啫。咁佢哋会搭建一个微型嘅湿地净化系统装置。而策略组就会写一封湿地保护建议书。你睇下佢哋呢会自主选择自己想去边个组，然之后组合起身去做出唔同嘅答案。咁整个项目呢会历时近一年嘅时间。小朋友经历咗从提出问题、设计方案、实地探究到成果输出嘅完整科研流程。嗱，呢啲嘅过程咧，唔系单止系做个结果出嚟，系咪叫 DeepSea 写个答案出嚟 ？No， 唔系，而呢啲系需要佢哋实 地去考察，实实在在咁行出去，去真真正正叫做做当中去学。咁呢个案例话俾大家听，佢唔需要一啲好高大上嘅实验室，系咪？刚才已经讲到啦，关键系俾小朋友可以走出去啦，动动手手脚，系咪啊？动动手，动动我哋嘅脑筋，经历一个完整嘅科学探究过程。咁所以亦都会讲到就话呢间城关小学，一间普通嘅老小学都可以做得到嘅话，咁绝大多数学校都能够做到。咁所以喺今次呢个做中学嘅部署会上边，亦都请咗呢一间小学出嚟介绍咗佢哋嘅呢个经验同埋做法。咁对于我哋各位家长嚟讲，虽然讲到嘅系会系学校嘅经验做法，而喺我哋今个暑假里边，喺我哋日常当中，系咪你都可以带住我哋小朋友去？其中有一次我好留意嘅就系李亚鹏曾经做过一个采访，咁佢就讲到佢嘅女女吓李嫣，她是怎么长大的？佢就话佢哋系有24节气，咁佢哋每一年嘅24节气嘅时间，佢都会去到水库嗰度觅远水库，那你去观察，喺同一个地点去观察呢个地方24节气里边会发生啲咩事？那个这个就是生活嘛，呢啲就系我哋生活里边真正会出现到嘅事情。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教育观察节目嘅尾声，嚟同大家讲几句 AI 方面嘅思考吓。呢、这个暑假咧 ，AI 方面嘅新闻亦都层出不穷。咁最近咧，上个星期见到就系广州、广东吓，喺广州发生嘅就系广东慈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喺广州嘅南沙揭牌成立。咁慈源咧作为 AI 大模型嘅处理信息嘅最小系统、最小嘅单元吓，呢、这个叫慈源交易和服务中心。慈就系慈语嘅慈，源咧就系元年嘅元，元旦嘅元。慈源，咁而家慈源咧作为呢一个嘅就系最少嘅单元啦，已经被国家明确系可以交易嘅价值标尺。价值标尺，慈源呢个词大家会唔会有陌生啊？我唔知道直播间嘅朋友对呢个慈源嘅感受又系点样啦？宁静志愿话：，我就喺南沙噶啦，系咪？系啦，呢、这、一个嘅交易和服务中心落地喺南沙。咁慈源究竟系乜嘢嘢嚟嘅咧？佢作为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嘅最小单位，佢概念系咩咧？直播间当中有冇朋友知道咩为之慈源啊？慈语嘅慈，源就系元旦嘅源。其实慈源咧呢、这个中文意思可能大家真系好似听得好少，但佢嘅英文咧，相信好多人都会知，佢就系 token 啦 ，token。系啦，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过程当中要进行计量啦、定价同埋交易嘅新型商业模式。咁呢个概念呢，其实亦都系由国家数据局啦喺今年嘅四月首次喺官方嘅政策文件当中正式提出。呢、这个 token 我哋用嘅呢个中文词语就叫做词源。佢系一个基础啦，可量化可定价嘅数据呢、这个集呢、这个价值体系下。咁所以亦都会见到就系呢个 token。呢、这个词源对于 AI 嚟讲啦，佢亦都系正式进入到呢一个嘅交易同埋服务嘅过程当中。呢啲词语可能好陌生吓，但呢个趋势大家其实都非常之清楚，就是、人工智能正喺度加速渗透到各行各业当中，所以我哋小朋友未来要面对嘅呢个世界，同我哋而家所面对嘅呢个世界，可以讲系完全翻天覆地，同埋根本系发生完全嘅变化。具体嘅变化有几多，真系亦都值得我哋拭目以待。好啦，咁今日嘅直播亦都系嚟到呢度啦。有更多分享嘅话，亦都欢迎你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关于育儿方面嘅疑问啦，或者呢段时间嘅一啲暑假嘅相处啦、学习沟通疑问嘅话，亦都欢迎你可以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啦。又跟住落嚟有更多分享俾大家嘅，你都可以睇睇我最近发布嘅一啲嘅短视频，好嘛？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同步亦都欢迎你啦，可以下载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在里面也可以听更多的节目和了解更多的资讯。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1: 早上七点半。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7:30啦。睇翻路面情况，而家外面缓慢嘅路段咧，就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车多，放紧慢镜。另外，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过大沥，亦都系见到车多。呢个位置已经开始出现上班嘅高峰啦。另外提提各位，广台高速下安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是有封闭施工的。一些超宽的车辆建议你可以绕行潮金中路沈海高速的单造收费站，或者选择广台高速西潮收费站。提议途经的车辆提前规划路线，因为这个工期还有差不多一个月，会去到8月的27号。这段时间途经的你互相支照，互相配合，重新规划路线了。亦都欢迎你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继续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3: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的10A 级工艺。裤身是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了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7元，高腰款都只需要99.7元，日日换新款都不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适配的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元。
4: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大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反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是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元，超值价两条咧先138元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0: 早晨，早晨，7:30，而家系7:34，欢迎你准时收听健康7:30，呢度系 FM 92.4啊！你好，我系主持人邵瑞云。通过打开收音机，仲有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当然少不了视频号，亦都可以搜索主持人邵瑞云，同步线上线下，我哋可以即时收听健康7:30嘅节目时间。咁啊，睇到我哋花生板块方面咧，已经都系好多相熟嘅老友啦。因为上个星期咧就带团外出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就唔喺直播间嘅。今日真系正在直播中啦。嗱，首先要同我荣荣讲声早晨啦，稻花香、小鱼儿、西关若轩、一生所爱，仲有孤独的跑闸，以及系小维似曾相识啊，仲有边几位啊？仲有今日嚟到咗系8月3号噶咯，系咯，睇下8月3号已经上线嘅朋友，仲有心旷神怡啦，往期 Stephen 啦，啊，德庆龙培森，仲有圆圆刘翔，佛山电台旧意思粉丝924大眼仔，系啦，咁大家都已经翻晒嚟啦。 裴森仲话咧，佢喺罗村打个天阴阴嘅卡，食完早餐要嗱嗱声去翻工添啊！因为呢几日咧，佛山都系有比较充沛嘅雨水，佢话费事俾雨淋啦。嗱，天气啊真系的确舒服嘅吓，而家外面温度就26度嘅啫。

0: 东北地区，佢哋感受到咗我哋广东人三月份回南天嚟到嘅啦，图片就觉得哇，好熟悉嘅情景啊！因为今年广东系冇出现回南天啊，睇我哋稍稍庆幸嘅时候咧，终于喺半年之后，东北地区嘅朋友感受到乜嘢叫做回南天，乜嘢叫做屋顶可以扫到水嘅感觉。咁仲有咩咧？就系话呢排咧都好多朋友喺呢个网络上面咧就话，估唔到今年嘅七八月份广东系咁舒服嘅。嗱，我哋以前成日都话咧，即系如果天气冻嘅时候啊，嚟到广东呢边岭南地区就系呢一个取暖啦，感受呢一个四季如春啊，温暖嘅感觉啦。因为我哋冬天都成十几二十度噶嘛，但系估唔到今年夏天嘅时候，纳凉啊，解暑啊，可以过嚟广东避暑。因为咧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天气啦，广东因为呢几日落雨啦，都系30啊、31、2度啊咁样最多，其实系比较舒服噶。起码我今日早上出门嘅时候咧，揸车都唔使开空调，开个窗就已经有比较舒服嘅凉风吹入嚟啦。但如果你认真睇翻全国各地其他城市嘅温度，好多城市都系超过35度，所以估唔到夏天嚟广东避暑成为咗今年嘅一个现实，难怪越嚟越多朋友趁住呢个暑假期间过嚟广东玩啦。你身边有冇一啲喺外地过嚟广东玩嘅朋友啊？咁我哋最近都要做好呢个咩？做好就系呢个主人家嘅呢个角色，去边度食啊？去边度玩啊？点样出行啊？点样安排啊？得闲可以上网回复下啲外地嘅朋友，欢迎各位嚟广东过暑假。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其实关于气象咧，厄尔尼诺呢个词应该大家都知道噶啦。咁但系每年都话啊，呢个咪厄尔尼诺啦，即系夏天又唔系好热啦，或者夏天又系好热啦，一啲极端天气啊，我哋都会称之为一个厄尔尼诺嘅现象。嗱，点解今年夏天又会咁多雨水啊，导致咗东北地区出现回南天，南方地区又唔算好热，甚至乎可以欢迎大家过嚟避暑咁样嘅情况咧？其实呢个背后亦都系一场超强嘅厄尔尼诺现象，正喺赤道太平洋快速发展。根据呢个监测数据显示咧，呢一轮嘅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增暖嘅势头迅猛。喺近呢个星期已经系达到咗2.2摄氏度，呢个讲嘅系攀升嘅高度。所以咧呢个温度一系咧就会越嚟越热啊，冬天嘅时候咧冬嘅时候又会越嚟越冻啊，即系两个极端值都会比较明显啊。自从5月份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海域嘅升温速度都依然系喺度加快嘅。咁而呢一轮嘅事件咧就系、依靠讲嘅就系呢一轮嘅厄尔尼诺事件，就系、依靠海洋内部嘅次表层波动合力催生，亦都系比较罕见嘅一种情况。夏天咧，其实咧严格嚟讲都叫即将过去噶啦。因为我哋大暑都已经结束啦嘛，跟住嚟可能八月份咧准备就会有立秋嘅出现啦。所以咧预计今年秋冬季核心区海温嘅呢个指数咧可以达到2到3摄氏度，达到呢个强至到超强厄尔尼诺嘅标准，亦都可能会刷新历史极值嘅可能性系会继续增大嘅。所以今年嘅冬天究竟系点样样嘅温度咧？系会比我哋常规感觉嘅，即系嗰种极端系会非常之冻咧，定还是今年冬天亦都会比较暖嘅情况出现咧？咁呢个就真系可以睇下呢一个气象后续嘅变化同埋发展啦。
2: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今日翻到嚟全新嘅星期一，亦都系八月份嘅第一期直播中嘅广播节目时间。咁我哋今日嘅健康7:30咧，主要同大家分享翻就系八月份一啲嘅健康方面嘅新政策啦，或者系过去一个星期嘅一啲健康热点啦。首先咧就提醒，真系呢啲对于屋企里面有长者嘅话，可能就会比较关注啦。因为呢啲情况咧，可能对于长者嚟讲咧，佢嘅呢个优惠幅度同埋可以享。

0: 受到的福利会更明显一点。嗱，这个咧就嚟自广东省药监局省卫健委新版的港澳药械申报指南，已经正式实施，将会在8月8号启用。咁啊，广州啦、深圳、佛山、东莞等大湾区内地的9个城市的公立医院，届时可以合规引进港澳常用的特效药。高端的医疗器械，咁啊，一啲疑难病症的患者亦都唔需要再去到港澳就医啦，喺屋企门口就能够用上合规的境外优质药品器械。咁呢啲就睇下你屋企嘅呢个家庭成员当中，日常嘅啲特别一啲基础病啊，或者一啲需要长期治疗嘅病征，有冇呢一个需求？如果有嘅话咧，跟住嚟可以去到医院方面了解一下屋企门口嘅医院，特别呢公立医院啦，可唔可以提供以上嘅一个诊疗嘅条件啦？咁另外呢、這个就对于一啲屋企有新生儿嘅家庭要留意啊，因为广东嘅惠民托育券申领喺今个月嘅月底8月31号就会截止，你领咗未呢？嗱，全省三周岁以下嘅婴幼儿家庭可以喺粤健通呢个小程序申领呢个惠民托育券嘅，届时咧申领咗之后系最高可以抵扣2000蚊嘅托育费用。咁呢个咧就覆盖范围咧，包括有普惠嘅托育园啦、社区嘅托育点啦，呢个系面向全省21个地市系普惠开放，可以减轻呢个育儿家庭嘅照料负担。所以屋企有新生儿啦，我哋三岁以内嘅小 B B 小朋友嘅家庭，快啲睇下你自己领咗未，因为今个月嘅月底之前咧就会截止申领嘅。关注完小 B B， 我哋再往大个少少嘅哥哥姐姐度睇睇。因为青少年的健康新政亦都是在今个月开始全面落地，这个就来自广东省，是将儿童青少年的五健促进行动也都是纳入到健康广东的重点工程。这个五健促进行动包括什么呢？聚焦在眼睛，即是护眼方面，还有这个脊柱防护。其实不知道今个暑假大家有没有家，如果是有特别是初中阶段的朋友的话，即是十零岁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有没有发觉他日常行路会有一个即系行得唔系好稳啊，脊柱甚至乎有侧弯嘅情况啊，喐啲就话攰啊，嗱呢啲其实都系脊柱日常防护冇做好，可能会诱发呢个脊柱侧弯情况嘅。咁所以呢啲咧，其实屋企有十零岁，特别系初中生，日常经常趴喺度写字啊，趴喺度去玩啊，比较少运动嘅朋友咧，就可以留意下佢哋嗰啲行路嘅姿势吓，有冇脊柱嘅问题，仲有体重管理啊，近年嘅重点啊。心理健康仲有体质提升，咁呢啲都系目前儿童青少年方面比较重点关注嘅一个健康促进嘅行动。所以呢9月份开学之后，全省嘅中小学亦都会常态化咁开展上述嘅啲体检筛查，严控青少年近视仲有呢个脊柱侧弯高发嘅问题。当然啦，体重管理同埋呢一个嘅心理健康，我哋节目日常其实都有关注开嘅。咁呢啲行动呢其实亦都纳入到今次嘅呢个五健促进行动。喺校园方面可能会增加更多呢方面嘅一个心理辅导啦，或者增加更多嘅一啲体检啊，检查方面嘅呢个情况嘅。咁啊，届时咧唔单止小朋友，家长都要密切配合啊。另外，便民就医都系持续推进嘅。嗱，广东一次挂号管三日嘅呢个就医政策咧，系稳步扩面当中。呢个其实我哋佛山本地都有唔少医院系开展紧啦，就话你挂一次号，假如特别一啲即系大嘅，特别三甲医院，佢日常可能一啲检查，佢唔一定话我可以今日嚟到挂号啊，检查完之后马上攞到报告，我第日再嚟要揾医生睇份报告，要重新挂号。这个情况其实而家喺好多嘅三甲医院，特别公立医院方面咧，已经系开展咗。一次挂号管三天咁样嘅一个政策噶啦，就系话你今日挂咗号睇咗医生，可能做咗检查，未能够及时攞到报告嘅话，三日之内你再去医院去攞份报告就可以免咗呢个挂号嘅政策，方便咗大家去了解自己身体嘅变化同埋病情嘅进展。嗱，咁喺今年之内啦，全省嘅基层社区门诊亦都会全面推广慢病线上复诊、长期处方，仲有呢啲咁样措施，所以一啲屋企嘅老人家啊，一啲慢性病嘅患者就唔使频繁咁往返呢个大医院去挂号开药啦。 所以呢啲除咗话我哋啱先所讲嘅公立医院啊，一啲社区嘅门诊都逐步开展紧更多一啲嘅就医方便嘅话，其实我哋各位真系有呢个需求，日常真系有经常要频繁需要睇医生嘅朋友，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自己屋企附近睇开嘅嗰间医院或者系社区门诊，系咪呢个就医嘅政策开始扩展咗更加便利呢？好似我自己，因为喺上两个星期啦，就啱啱一轮嘅一个新冠，系啦，一个流感病毒嘅滋扰，咁所以咧去咗社区门诊睇医生。我发觉咧，我半年冇去睇医生，半年后社区门诊都有比较明显嘅变化。嗱，唔单止系就医啦，喺就医完之后结算，喺我自己屋企楼下嘅社区门诊都发觉方便咗嘅。所以咧有好多便民嘅措施，其实系逐步推开，咁啊需要大家咧可能每次去都发现一下有冇一啲新嘅变化，系令到你真系更加便利嘅。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你知道吗？运动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每个星期坚持3到5次有氧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快走、慢跑、踩车、游水都能够有效增强体质的。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暑假去旅游，跟住发出游，
1: 两情相悦，限量上线，打孖入住珠海横琴月春酒店同东莞松山湖月榕庄，仲有盲盒惊喜升级阳台私家泡池房型，
0: 打卡松山湖华为小镇外景，特设月榕庄旅泊，环湖骑行，定格开心瞬间，
1: 周六出发，写意度假，
0: 仲有广州融创玩水玩雪酒店套餐，299罗定三日游，899晚晚温德姆粤西四日游，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1: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1: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0: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健康七点半，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继续探讨睡眠嘅话题吓，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咁想问下楚医生啦，点解压力大嘅时候我哋特别容易失眠嘅呢？
5: 压力和睡眠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白天压力大、情绪紧张时，大脑会处于一种警觉状态，交感神经兴奋，可能出现心跳加快、肌肉紧绷、脑子里反复想事情等表现。到了晚上，身体明明已经很累，但大脑却像刹不住车一样，仍在不停运转，就容易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浅或半夜醒来。长期压力还可能影响人体的应激系统，使身体处于高唤醒状态。很多失眠患者并不是不想睡，而是大脑没有真正放松下来。因此，改善失眠不能只关注睡眠本身，也要学会管理压力、调节情绪，比如规律运动、放松训练，睡前减少思虑，必要时寻求专业帮助。
3: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4: 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健康七点半，健康的一天从早晨开始啊！各位早晨，我是主持人肖瑞云，翻咗嚟啦。所以我哋嘅直播又继续开启啦，咁大家可以喺视频号咧搜索主持人邵瑞云啦，咁亦都欢迎大家上线到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吓，咁啊，因为上个星期咧真系足足一个星期冇同我哋喺通过花生板块听节目嘅朋友讲早晨啦吓，今日要再勤力啲先吓，顺德李生早晨啦，仲有燕飞翔早晨啦，仲有呢一位啦吓，佢嘅名字就系我哋所有好多主持人嘅昵称啊，我唔读啦，因为实在太多，而且好唔押韵。啊，仲有番禺 MJ 早晨吓，舒心早晨，我选单早晨，岁月悠悠早晨，用桂平姐早晨，前后左右早晨。系啦，因为今日星期一啊，我哋主要带俾大家咧都系吓近呢段时间嘅一啲健康嘅热点同埋健康资讯。咁啱先咧就同大家啱啱分享咗，而家都八月份啦吓，八月份有一个新嘅月份开始吓，本地方面一啲健康政策嘅新政变化。咁跟住嚟咧，我哋就可以往翻上个星期睇睇吓，究竟喺我哋本地方面啊，上个星期一啲健康热点事件或者健康热点嘅提醒又有边几方面呢？首先吓，虽然就话呢个天气今年嘅呢个七八月份吓嚟广东避暑，估唔到成为现实。其实除此之外吓，每次咧你要发觉，即系台风天到之前啊，或者系即系有即系我哋所讲嘅沤住等啲雨落之前嘅嗰一两日啦，其实都仲系比较闷热，同埋呢个高温天气比较难顶嘅啊，因为我哋系蒸笼式嘅天气。嗰种热咧就系你企喺度坐喺度唔做嘢，咩都唔喐，啲汗都喺度冒紧出嚟嘅嗰种。所以喺上个星期咧，依然都系高温防暑预警，继续系省内嘅一个健康热点啊。 广东省气象局省卫健委联合发布提示，省内大范围持续高温高湿的这个天气，所以近期全省的各大医院急诊科方面，热射病啊、轻症中暑的接诊量环比亦都是有明显的上涨的。所以专家提醒，在广东这种闷热的桑拿天的天气，其实比起暴晒是更加容易中暑。因为如果你真的很大太阳，我们都知道不要走出去被太阳直射嘛。但是在这些桑拿天的情况底下，你走出去其实它不一定是暴晒，你都会令到你焗到你有中暑的情况。所以一些户外的务工的朋友啊、老人家啊、小朋友就尽量避开午间出行啦。而出汗比较多的时候，亦都不要一次性地猛灌这个的冰水浓茶，优先就要补充淡盐水。出汗出得多是要建议补充这个淡盐水的。日常空调尽量固定在26摄氏度或以上。亦都不要因为说哎外面好热啦，入到来是这样吹空调，甚至乎站在空调口那里等啲空调直对着你的面部去吹的话，这个呢一直对着面部去吹，其实都会引起这个夏天的风调、空调的另一种病症，是容易面瘫。仲有呢就话你系咁对住呢个空调吹，仲有又系咁饮冰水嘅话呢，就会有肠胃不适嘅情况出现。所以呢下呢个就系、广东省气象局仲有省卫健委联合发布嘅，喺呢种天气情况底下，我哋南方地区特有嘅天气亦都可能要出现啲特有嘅健康状况。除了天气，仲有蚊媒传染病亦都系重点嘅防控嘅提醒。广东省疾控中心最新通报，近期珠三角粤西沿海登革热进入到高发阶段，所以暑期我们去到海边游玩啊，去公园露营啊，这个明显啊人多了啦，我们都要密切留意一下海边公园这些也都是容易有出现被蚊咬你都不觉的情况的位置。所以去户外的话，尽量就穿上一些长衫长裤，喷涂这个驱蚊用品之后再出去。而在家里就要及时清理花盆啊、积水容器啊，系啦，嗱，呢几日落雨天亦都系要再次提醒啦，落雨天同样都要及时清理屋企嘅积水，杜绝蚊虫滋生啊！一旦假如你有出现持续嘅发烧，仲有肌肉酸痛、皮疹呢啲情况，亦都麻烦立即去医院就诊，唔好自行立乱去服药，因为咧，如果你服药即系唔啱嘅话，唔系对症嘅话咧，都会拖延咗呢个病情嘅好转噶。另外而家仲系属于三伏天，仲系中伏嘅阶段。系啊，因为今年嘅中伏有20日咁长嘅。所以三伏天冬病夏治亦都依然系目前嘅一个健康热点啊。广东中医院仲有各地市嘅中医院门诊三伏贴啊、天灸嘅预约量吓，喺近呢个月都系猛增嘅。咁而省内嘅中医师咧都统一科普吓，因为我哋岭南方面啊，大部分嘅朋友嘅体质都系多湿热嘅，湿热重容易生暗疮痘痘吓，仲有咽喉经常发炎嘅朋友，其实咧就唔系咁适合贴呢个三伏贴。仲有三岁以下嘅小朋友、孕期嘅女性同埋皮肤有破损嘅话，亦都唔建议喺呢个阶段去贴三伏贴。唔使跟风扎堆啊，亦都即系尽量咧，你感兴趣或者想尝试嘅话，因为而家你去到呢一个嘅中医院啊，或者啲国医馆啦，你入到去之后，佢唔系话你去到报名话我要贴，医生系即刻帮你贴嘅，医生系会先辨证，了解你嘅体质，了解你目前嘅身体状况，然之后就会俾合适你、适合你嘅啲三伏贴嘅呢个治疗嘅方案。所以咧唔好跟风之余，亦都唔好盲目咁样去揾一啲唔正规嘅地方去贴三伏贴啊。咁另外啦，而家暑假期间吓，对于小朋友嚟讲，更多健康提醒就梗系唔好成日坐喺度玩手机睇电视啦。因为你成日坐住唔喐啊，少运动啊，小朋友容易会出现呢个颈椎侧弯，仲有下肢血液循环不畅嘅问题。嗱，儿科医生俾我哋家长建议就系话，喺暑假期间每日都仲系要保证小朋友一个钟头嘅户外走动，居家学习每40分钟就要提醒佢，喂，起身喐下啦。同时咧，去游水嘅话吓，亦都要留意翻呢一个吓玩水嘅安全吓。首先，家长要全程盯住佢啦，唔好小朋友喺泳池嗰度玩水，家长就喺隔篱睇手机吓，一个唔觉意咧，你真系唔知天昏地暗噶。亦都杜绝私下落水，杜绝去野泳吓，野泳啊，啲户外啲唔正规嘅场所，冇救生员、冇工作人员值守嘅场所，就唔建议下水啦。咁除此之外吓，呢个夏天仲有一个饮食嘅安全，亦都要提醒翻大家。因为而家咧，广东沿海正值系赶海热潮啊！系啊，我今次带团出行咧，都同一啲小朋友去咗赶海。系啦，嗱，赶海方面咧，我真系现场特登系同佢哋都科普咗下。 因为现场好多小朋友赶海啦，咁啊挖到呢一个好大嘅海胆啊、螃蟹啊，系真系现场欢呼声不断咁样起伏噶，即系证明大家收获都好丰厚。但系咧收获完之后咧，即系赶海一时爽，我哋走嘅时候，大家就开始头痛啦。我成桶嘅呢个海胆啊，成桶嘅呢个蟹，究竟食唔食得咧？嗱，呢个就真系要提醒下，呢个我当时提醒你提醒得啱嘅，呢个系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疾控提醒各位，近海嘅野生贝类、海螺呢啲咧，其实系容易附杂毒素，野外执嘅呢啲海产品唔好随意去服用，烹调嘅话都必须系要高温煮熟煮透先至可以考虑，而且咧近期啊潮湿闷热吓，好似熟食啊、凉茶啊、预制菜都好容易变质吓，呢啲时候就唔系煮熟就得啦，煮熟都唔可以放太耐，隔夜嘅汤水尽量就唔好隔夜服用吓，减少胃肠炎嘅发作机率。所以天气炎热亦都有好多同身体相关，有时唔一定系话我一定要生病，好多时候你接触啦或者你啲玩乐嘅措施啦，都会容易引起不一样嘅身体反应。除咗你个人嘅条件同埋个人嘅情况之外，更多仲系需要我哋多啲留意呢个嘅天气变化、饮食变化、饮食提醒同埋健康提示。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度啦，我哋听日早上同样健康七点半，梗系七点半约定你啦。
7: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4: 健康不能够只靠感觉，成年人建议你每年做一次常规体检，高危人群按需进行癌症筛查，但是都要记住，常规体检不等于防癌筛查，早筛早安心。
7: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3: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2: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3: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924路况。
6: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八点钟啦，翻工早高峰又开始啦。今日嘅交通路面状况咧都分外繁忙一啲嘅，希望大家尽早出门喺路上小心驾驶。以下提到嘅都系缓慢路段啊，海北路嘅雅澳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嘅新景路段罗村隧道往翻桂城嘅方向，街边跨线桥往翻丹灶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